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宜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宜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宜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宜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伊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
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

0: 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先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

0: 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取得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
1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3: 有一个鸟商啊，他有3只鹦鹉，这3只鹦鹉都是非常的漂亮。有一天，有一个顾客是非常喜欢鹦鹉，
9: 他就来看看这三只鹦鹉。进了店之后，他指着第一只鹦鹉就问老板，这鸟多少钱？这时候鸟商就过来了，他说，我这只鸟是我店里最便宜的一只，它值1000块。

0: 用 Windows 95。哦，这鸟聪明，太聪明了。这顾客于是又指着第二只，那老板，你的第二只鸟值多少钱啊？这个鸟商人说，我的这只鹦鹉啊，它值2000块。哎，它为什么贵1000块呀？这个老板就说了，因为我这只鹦鹉啊，它不仅会用 Windows 95，它还会用 Windows 98。哦，那这么说，你这第三只鸟是你店里最好的了。那他肯定会用 Windows 2000了。这老板于是摇了摇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会什么。哎，这时这顾客就非常惊奇的，他说啊，为什么你这只鹦鹉是最贵的呢？这老板摇摇头，他说，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但是我前面那两只鹦鹉可管他叫老板。
1: 华尔单位同事老周啊，中年得子，高兴得不得了。这天呢，他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到医院做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医生在给他儿子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啊，对老周说道：“
2: 哦呦，这个同志啊，你这个孩子长得可真漂亮，真是漂亮啊！”
1: 老周一听这话，一个劲儿乐，一边乐还一边打趣儿：“我说你们这些当大夫的说话真够客气的，你是不是跟谁都这么说呀？”“
2: 哎，不不不不不。”我们当大夫的说话都很客观的啊，我们是看这个孩子真的漂亮才会这么夸两句的。
1: 听大夫这么一说啊，老周有点不服，继续问：“我才不信呢！那你跟其他家长怎么说呀？啊，你万一碰到一长得特难看的小孩，你怎么说呀？”听老周这话，医生微微一笑，非常自信的答道：“
2: 这个同志啊，这样说就是你不懂了。我们要是真的碰见那个长得挺难看的孩子吧，我们说话也照样非常客观啊。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会说：‘哎呦，这个同志啊，你瞧你的孩子跟你长得真是一模一样。’”

0: 亲爱的，你为什么总是爱在晚上10点以后约我出去呢？难道真的是爱情需要黑暗吗？
1: 爱情需要黑暗，我觉得那倒不是。关键是10点之后街上的商店都关门了。

0: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故意好活，有人为和情人见面打电话找我把瞎话说。呀，七号楼二单元九零三。对了，
1: 叮咚，谁呀？
0: 叮咚，
1: 谁呀？大礼拜天的
0: 呀，嫂子
1: 啊，
0: 我找你们家大哥有点事儿啊。
1: 哦，你等着啊、哦，你等着啊、哦。
0: 哎，嫂子，我等着呢。你看这大冬天的，你把窗户打开干什么呢？
1: 我就得开开。
0: 为什么呢？
1: 我家你大哥三十多年前就没了。你要找他，
0: 我
1: 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从这儿跳下去。
0: 我跳。哎呀，
1: 对了，
0: 错了哈。
1: 啊，
0: 说，哎呀，那是里头那年轻的。哎，嫂子，嫂子，
1: 说谁呢？说谁呢？
0: 啊、你
1: 见谁都叫嫂子呢？
0: 哎呀，我找你们家我大哥有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吧，先跟我说。他被我用链子锁上了。
0: 哎呀妈呀，锁上了？那刚才跟我说话的是狗啊？打电话呢？
1: 你什么事儿？你快说，嘀咕什么呀？
0: 啊、哦，那什么，嫂子，
1: 嗯，
0: 我大哥他们单位被盗了
1: 啊，
0: 让大哥快去看看去吧。
1: 哎呀，他们单位黄了，
0: 黄了。
1: 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社区的派出所呀，
0: 啊，
1: 派出所也被盗呀。
0: 哎呀妈呀，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1: 你干什么呀，到底？
0: 对对对，是派出所所长啊。
1: 啊，
0: 说。
1: 嗯，
0: 有一个小偷吧，
1: 嗯，
0: 那个痛改前非了、
1: 哦，
0: 那个到每一个曾经偷过东西的地方吧，
1: 嗯，
0: 去归还失物去了，让我大哥去看看有没有他的吧。
1: 哦，
0: 这么回事，
1: 那我去吧，我去吧。
0: 哎呀，那可不行
1: 啊！
0: 人说了，失物得本人认领才行呢。
1: 哦，那我牵他去吧。
0: 哎呀妈！

0: 嫂子，你看这酒大道上，你说你
1: 怎么的？
0: 你那个什么，还是让我牵他去吧，怎么的？行不行？
1: 那你要给我牵丢了呢，你牵去啊？
0: 哎，你看怎么不相信人呢？大姐，你看这是我身份证，
1: 嗯，
0: 手表，手机，
1: 嗯，
0: 都压这儿了，以后我准给你牵回来，还不行吗？
1: 那好吧，
0: 啊，行啊，
1: 屋里那龟孙子出来，你跟他走。
0: 哎，行，再见啊，亲爱的老婆。
1: 嗯、回来晚了打折你腿。
0: 行，老婆听见了啊。哎呀，大哥，太不容易了。
1: 给你60块钱，你走吧。
0: 啊，
1: 要有需要我再给你打电话，走吧。
0: 哎呀，大哥，
1: 嗯，
0: 60块钱是一个理由，60
1: 啊。
0: 你老婆也忒厉害了，我差点把我脑浆子都想干巴了，才把你弄出来。怎么的也得算2个理由吧？
1: 那你看我也没有了
0: 啊！
1: 我这60还是从我儿子那会儿偷来的呢。
0: 那，哎呀，你也太可怜了。
1: 就是，
0: 行了，算了，
1: 嗯，
0: 算我开业大酬宾了。
1: 就是，你就算拉我个回头客了。
0: 哎，大哥
1: 啊，
0: 你家教那么严，你怎么还敢在外面胡扯乱？
1: 哎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我们说，
0: 说什么了？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哦，
1: 你还跟着我干啥呀？你走吧。
0: 不行，大哥
1: 啊，
0: 我一会儿还得给你牵回去呢。
1: 牵，你走吧。
0: 我身份证、手机、手表还都在你家压着呢，我得给你牵回去。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

0: 个小伙子呢，生日那天啊，收到了一个礼物，哎，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
1: 嗯，
0: 可是很快就发现这只鹦鹉满嘴的脏话，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
1: 嗯，它就不值钱了呢。
0: 嗯，可是他决心改变这个鹦鹉。哎，这每天呢，对鹦鹉都用礼貌用语，哎，教它文雅的词语，放轻柔的音乐。可是一点用都没有，鹦鹉仍是满嘴的下流话。
1: 嗯，真够讨厌的。
0: 哦，这个主人就非常生气的冲着鹦鹉喊，可是这鹦鹉也冲着他喊得更响。
1: 嗯，
0: 一次呢，他气急了，便把鹦鹉放进了冰箱里。几秒钟之后啊，他听见鹦鹉在里面扑腾，一边叫着，一边喊着，一边骂着。可突然之间呢，安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这半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声。于是呢，这个主人就担心给鹦鹉冻坏了，然后马上打开冰箱。这时候，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在他胳膊上，用非常诚恳的口气说：“
2: 嗯，老板，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我以后再也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吧。”
0: 哎，这小伙子就感觉鹦鹉的异常变化非常奇怪，还来不及说呢，可是鹦鹉又说话了：“
3: 老板，我能问问你，里面那只烧鸡，它做错了什么吗？”

0: 或者这天在酒馆里，两个吝啬鬼在一块聊天。
1: 天罗哥，你太太走了之后，你就再没结婚吗？
2: 是啊，这两年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她们当中没一个得肺结核的。
1: 什么？你为什么非得娶个得了肺结核的女的呢？
2: 我非得这么办不可，老兄。我的前任太太就是得肺结核死的，临死前留下一大堆治肺结核的药。
3: 一位猎人和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岳母一起到丛林去狩猎，走了一整天啊，当晚上就在丛林深处露营了。第二天一早，太太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母亲不见了，连忙叫醒自己的丈夫一起要出去找人。这时候在离营地不远的空地上，他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因为他的岳母大人和一只凶猛的狮子在面对面的僵持着。这时候他太太惊慌地叫道：啊，我们要怎么办呢？这时候他的丈夫不紧不慢地说：不用怕，这只狮子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4: 说小蛤蟆看着青蛙问妈妈：
5: 妈妈，那叔叔长得和咱一样，可为啥那衣服是绿色的？
4: 结果蛤蟆妈妈说：小点声，是因为他媳妇儿和别人过情人节去了。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一天在家里干了一天活，非常累。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他就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个冰块都没放，一饮而尽。这样呢，他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喝完这杯威士忌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得上楼看看自己小女儿去，得给女儿盖盖被子。于是他走进了二楼女儿的房间，本来就没什么睡意的小女儿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他伸着鼻子闻了两下，然后很不高兴的冲妈妈说道：
1: 妈妈，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告诉我爸爸去，你为什么老偷偷用爸爸的香水？

0: 一只鹦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间酒吧，他飞上了吧台之后大声地喊，
1: 哎，老板，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什么毛毛虫？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滚。

0: 这个鹦鹉是骂了一句之后是一摇一摆的走了。这第二天这鹦鹉又来了，一下又跑上了吧台，又在那大喊：
1: 嗨，伙计，快给我来盘毛毛虫。
0: 鹦鹉仿佛是忘了昨天的事儿啊，你是不是不长记性啊？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跟你说过了。
1: 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呀？
0: 这鹦鹉又嘟囔着走了。第三天，这鹦鹉照旧又来到了这间酒吧，扑腾一下窜上了吧台，大喊了一声：
1: 喂，伙计，过来盘毛毛虫。
0: 这鹦鹉依旧是很老的一套啊。这时候老板就在那挥着拳头在那说：你要再敢要毛毛虫，我就把你的嘴钉在这吧台上，记住了你。
1: 哼，爆脾气。
0: 这鹦鹉埋怨一声，急忙又走了。第四天，这鹦鹉居然还是来到了酒吧，他一下飞上了吧台，又在那大喊：
1: 喂，伙计，给我来盘钉子。
0: 今天终于改说法了，滚开，我们这里没有钉子。

班主任让小窝瓦给母亲带回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窝瓦是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的学习非常的不错，但是唯一不足之处是他对女孩子太用心思了。这时候窝瓦的母亲回了一张字条，说道：如果您找到纠正的办法，请尽快告诉我，他父亲也有同样的毛病。

0: 有一天呢，一个人走进信用社，为一张婴儿床交了最后一笔的逾期支付款项。于是呢，这个经理就说：“
1: 哎呀，谢谢！哎，我想问你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了呢？”
2: 啊，孩子，我一直很好。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你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1: 都挺美的。
0: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五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儿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2: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住得特别舒坦。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到6月份我们就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0: 北京游客于兆瑞，
1: 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多么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吧，森林覆盖面积在83.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下完雨以后，会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我一年比一年的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量让它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所以

0: 到伊春来了。
1: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一下子打动了余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0: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是北京比较吵，你知道吧？到杭州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每次跟评分吧，还是就70分以上。在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上像伊春这样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都比不了这儿，比不了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啊，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伊春还是特别适合老年康养。
1: 余兆瑞和罗仁成喜欢岐黄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0: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
2: 嗯，
0: 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
2: 嗯，
0: 生日呢，而这个岐黄对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是吧？
2: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
0: 哎，
2: 在我们屋子里过的，对。
0: 后来还吃点长寿面。
2: 还吃了长寿面，对对对，
0: 长寿面，
2: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0: 吃长寿面，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了
2: 生日歌，
0: 挺感动的。其实在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2: 哪有这么热
0: 闹？热闹，家里这还就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好吃好几个，围着，这挺感动的。
2: 后来我们后来把蛋糕。我们都没吃到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共享，
0: 哎，
2: 共享蛋糕，
0: 对，大家伙都分享嘛，
2: 一块吃的，
0: 分享快乐。
1: 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伊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伊春北山，面朝伊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余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0: 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后就走这个山坡，转两圈，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要爬这坡道很费劲，很喘。哎，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1: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余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0: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哎，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5月份、6月份，哎，这通过电话啊，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相约而来。
1: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9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6月初来到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

0: 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1: 宜春是咱们全国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地方，俗话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0: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你这这老主动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玩得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0: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舒展舒展筋骨，畅快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1: 我已经跟人小松鼠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他在这里觅食，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哎，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他都不躲我们。
0: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有的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这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它也幸福。
0: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沉醉于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绿意，初见是惊艳，久处便是深深的眷恋。短短一季的夏日旅居，留下了绵长的牵挂。纵然秋日就要踏上归途，心中却早已悄悄定下约定，期盼来年盛夏再一次回到这片青山林海。北京游客齐振平：
1: 这就是我们森林里的家，我们在里生，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来呀，
2: 对对对，
1: 每年都要来呀，真的。
0: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我们才不来，是吧？
1: 行，
2: 对。
0: 北京游客于兆瑞：
3: 我们两个都八十多了，如果条件允许，允许我们，让我们明年还得来，后年可能还得来。
0: 一季盛夏，沉淀万般温柔。游客们奔赴于此，遇见清凉，遇见美好，也遇见最松弛自在的生活。山水无言，岁岁静候，总有一份眷恋，跨越千里山河。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

水白流掉，洗完脸，泡完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时不时发威的桑拿天儿，让不少朋友感受到了苦夏的煎熬。在这种湿度大的天气里，一出门就能感觉到滚滚热浪，站着不动都可能流汗不止。除了这些不适感，桑拿天儿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小的隐患。
2: 又闷又热的桑拿天往往比艳阳天还要煎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人体呢，就是说通过出汗，汗液蒸发来散热，降低体温。那么如果在这个干燥有风的情况下，我们出的汗很快就蒸发了，体温就降低了，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在桑拿天不行，空气湿度很大，排出的汗也没办法蒸发，反而不容易散热，体温增高就会引起中暑。
2: 专家告诉我们，桑拿天空气湿度往往达到80%，甚至能达到90%，而在这种高湿环境下，更容易扰乱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所以桑拿天我们中暑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而对于本来就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桑拿天的发病率也会随之上升。所以桑拿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那有人要说了，我待在家里总该没事吧？室外的湿气难道会波及到室内吗？我们选取了气温33摄氏度、湿度80%左右的一个桑拿天，对一位热心观众家中的温湿度进行了实测，发现室内温度达到了30摄氏度，而湿度竟然高达70%左右。
4: 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的话是在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的话是45%到65%之间。
2: 相比于专家给出的这个室内舒适指标，我们热心观众家里显然是超标了，这时开空调是大家的不二选择。但桑拿天开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4: 桑拿天的话一般是湿度比较高，这时候的话我们尽量的话开空调的时候先开启除湿模式，以除湿为主，但除

0: 湿的过程中的话，一般温度会缓慢的下降，这样的话，人体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老人和小孩。
1: 除湿模式我们平常很少用到，那它和我们平常用的制冷模式有什么区别吗？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组对比实验。我们在热心观众家13平米的卧室内安装了一个能监测室内温度、湿度变化的仪器。现在室内温度是30摄氏度，湿度为70%。我们开启空调的制冷模式，温度调至26摄氏度。15分钟后，室温降到预期的26摄氏度，但湿度下降却相对缓慢，只降了4%。使用制冷模式虽然能快速让屋内的温度下降，但室内的湿度却还处于偏高的状态。下面我们再试试除湿模式，我们开窗，让室内温湿度再次回到实验前的状态。这次我们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温度同样调至26摄氏度，我们明显感觉出风口吹出的风要更柔和一些。15分钟后，我们发现虽然室温还没有达到26摄氏度的预期值。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

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
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

0: 按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五集《借东风》的上半部分。
1: 2012年6月13日，中国戏曲学院2012届的本科生毕业，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共500多人，这无疑又为中国的戏曲注入了新的薪火。与100年前的传统京剧科班不同的是，这些学生身着学士服，和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也许就是他们身后这块被称为梨园的地方。自古以来，戏曲艺人就有个梨园子弟的别称。相传世袭歌舞的盛唐皇帝李隆基，在都城长安独辟一园，遍植梨树，充作天下雅善歌舞之士传艺授业的教坊。从此，这座弦歌悠扬的梨园便成为天下伶人向往的艺术神殿，而盛唐皇帝李隆基也由此被奉为梨园行的祖师爷。不管传说中的梨园留下过多少载歌载舞的诗意浪漫，到京剧艺人这里已荡然不见宛如仙境的脉脉温情，仅剩求取生计的斑斑血泪。自打京剧诞生起，学戏的人倘要投师学艺，不外两种途径，一为拜师，二为做科。所谓拜师，是指学徒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专门投于某个师傅门下，而做科的学徒则直接进入科班，由戏班老板指定师傅授业传艺。无论拜师还是做科，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道手续，就是教学双方签订一纸契约，俗称写字儿。
2: 这个写字儿呢，用今天说呢，就是立契约、立合同，但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官书。
3: 是入科班学习的都得要写字。
4: 摁了手印，您再也别回家了，你就把人家卖给科班了。
1: 内容大同小异的这纸契约，对大多尚处幼年的学习弟子而言，显然过于残酷。然而师傅或科班一方由此承担的风险似乎也同样不可忽视。按照约定，学习弟子一旦入科，学艺期间的衣食住行样样花费悉数皆由师傅或科班单方承担，而学徒登台演出的所有收入也全部交归师傅或科班单方所有。倘能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教学双方自然皆大欢喜。万一几年过去，学徒依然无法登台，科班和师傅的钱财心血也就算彻底打了水漂。因此，学得好不好，其实从来就不仅关乎学戏一方的前途命运，更与师傅科班的名利得失息息相关。

就是京剧艺人，不管师徒，大多为从未进过校门的文盲，唱念做打全靠师傅口传心授，学生死记硬。

0: 在你挨着小区送来了，那个给你打死不管。
1: 每班提到科班这几句话，打人、打戏，坐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
2: 坐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这是梨园行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源于这个行业异常激烈的竞争。演员要想成角儿，除了要有很好的天赋，还得有最刻苦的训练。学戏的顽皮孩子要想吃上戏饭，那么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
3: 他说你哪不好，啪给一下子，说打一下子，装着手板儿。那有的你唱字儿字儿唱错了，字的唱错了，你张开嘴，小嘴嘴里有什么？这板子进去了，啊
4: 叫你错，叫你错，错呀你错！
5: 一脚，血跟着就流出来了。擦擦嘴，擦擦嘴，再唱一唱，对了。
6: 那时候一个虎跳，一个虎跳得挨三下，跑虎跳，起腿一棍子，起手一棍子。站稳了屁股一棍子，一个虎跳三棍儿，啪啪啪！
7: 我说你打什么样？打什么样？打解方是硬木的拍板的，那叫解方。唱啊，人家一唱给你拍板，拿起就扒这些子，哎呦，
8: 打得我屁股不敢。
2: 打戏是京剧艺人教戏的另一种说法，戏是打出来的，一个打字道出了京剧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代代传承绵延不绝的残酷法门。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固然是每个练功学艺的孩子的人生理想，然而多年打戏之后，真正得偿所愿者终归寥寥。这样的伤痛又岂止是打戏的皮肉之苦所能相比。
3: 前年我演了一回了，演了一场，演了一场，为了奥剧场演了一场，我都92了那年。那胡子你让他怎么粘心眼，一根儿也拉不下，啪啪，那我那才说你这胡子可真有功夫，那我才想起来，我那打没白挨。你说打好不好啊？现在我也得感谢这个打，我也害怕这打。
2: 公元1907年夏，紫禁城内的演出刚刚结束，照例是对参演艺人的一番恩赐加赏。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有幸获赏的不是那些常来常往的民籍教习，而是一群前来配戏的科班弟子。从当朝皇上光绪亲笔手书的好善乐施牌匾，到慈禧太后坐过的两把椅子，如此厚重的封赏，已足以让这个名叫喜连城的科班和他的老板叶春善一夜之间名动京城。史料记载中的叶春善出身梨园世家，自幼入小荣春科班学艺，出科后在京城戏班四喜班担纲专为要角配戏的二路老生。喜连城科班的东家是个叫牛子厚的关东首富。京剧科班班主大多为在舞台上早已扬名立万的名伶要角，要角云集的当年籍籍无名的叶春善何以独得牛子厚的青睐？据说是因为他厚道的为人。叶春善的首批弟子只有6名孩子，这也难怪。

0: 在科班林立的京城，谁会将自己的子弟交由一位籍籍无名者培养呢？科班成立后，叶春山甚至没敢动用东家给他的288两白银创班经费，而是选择一边教戏一边继续唱戏以维持生计。为了节约开支，他的妻子常常帮忙做些缝补浆洗的杂活，而拉煤做饭等科班后勤之事则多由叶春善和六名弟子自己包办，其中的辛苦劳累可想而知。
1: 我祖父呢，既然接了你吴先生的这么一个恳请，办这科班，他自己想，我自然接了人家的这个办这么大办这个事情，办科班这个事情，我就一定得给他办好。
0: 创班大约一年后，叶春善开始带着自己的六名弟子在京城堂会演出中上演一些开场小戏。喜连成弟子的队伍也就在这样的边演边学中渐渐壮大。到1906年，喜连成喜字科弟子已达70多人。其中搭班学艺的梅喜群被东家牛子厚改名为梅兰芳。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之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将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1912年，喜连成东家易主，科班转归一位叫沈玉坤的财主所有。老板依然是叶春善，科班也因此更名。
2: 1912年，民国刚一成立，沈家就接手了，改为傅连成，因为换了人了，换了班主了，沈家就成为班主。从此呢，1912年开始就叫傅连成。
0: 清末民初时期的京剧演出市场已日渐红火，戏班、科班、戏园、茶楼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京剧的西皮二黄腔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借着时代的东风，渴望学戏成名成角来改变自己生活的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由来已久的科班打戏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作为一个传统科班，打戏自然也是傅连成的常事。不过对于那些从科班私利出发拔苗助长式的打戏，叶春善却向来深恶痛心。他经常对傅连成教习们说，创办科班不因为发财致富争名夺利，而因为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了从小培养科班弟子严谨自爱的作风，叶春善与科班总教习萧长华共同制定了傅连成学规及四要与四戒，并以此时时检点各自学艺和做人。规定各科弟子每天早起练功时都得集体朗诵，自古人生在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私业，便当专心用功。

0: 我辈既务思业，便当专心用功。这样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特别是注重童子功的梨园行，似乎更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用功是成功的唯一前提。从日出到日落，从寒冬到酷暑，所需要做的就一个字，练。这不仅是傅连城，也是所有京剧科班的根本诉求。
1: 这早晨起不动一下，只要一蒙蒙亮，就把这所有孩子哄起来了。
2: 号顶啊，这一号就15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于一个钟头耗在那儿，顺鼻子流血呀、啊。
3: 那时候我们练功呢，没有汗表，它有波斯定，波就一根一根香，挺汗的一根一根香，它还画上黑道，拿墨画黑道，拿上顶了，看着香，点着这轱辘下顶。
4: 力量和功夫。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你一夜成名啊，在京剧可太不容易。
0: 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100年前称为广和楼，堪称北京城最有名的戏楼，与当时的天乐园、广德楼以及第一舞台合称京城四大戏园。民国初年，傅连城东家把这里包了下来，作为傅连城科班对外演出的固定戏楼。
5: 前门外头的一个大石蜡这块地方，延伸到这个天桥这个地方，各种档次的戏园子不下有20-30个。
6: 每一个茶楼都有自己的戏班，每一个戏班都占着自己的茶楼，
7: 也就是说固定的台口。傅连城有固定的台口。
0: 戏楼前台旁有一间侧对着舞台的帐房，每逢科班演出，科班老板叶春善就会端坐在此，静静观摩查看舞台上学生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他都要特意叫人传唤到跟前，给小演员们送上一个红包，以示奖勉，俗称小份儿。小份儿人人都有，只是数目不同。几十年里，得到加倍小份儿的傅连城子弟不计其数。
8: 演得不错、啊。
0: 每及此时，学徒内心自然欣喜自豪。
8: 多努力。
0: 然而，也有孩子站到叶春善的跟前时，却是一脸的沮丧。叶春善会告诉孩子：“你倒仓了，不能再接着这样唱下去了。”
8: 该干点啊，回去吧。
0: 倒仓是京剧艺人的行话，实际是指大多数人年少时的一段生理变声期。对于吃开口饭的京剧艺人而言，倒仓既是一道鬼门关，更不斥为一条命运分界线。
1: 也许3年没有嗓子，也许5年没有嗓子，也许终生没有嗓子。
9: 咱说小孩变嗓子了，对咱们来讲那是没法，对演员来讲生死攸关。
0: 京剧百年，从余淑妍到马连良、程砚秋，其实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倒仓往事。位列京剧后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在17岁从傅连城出科后不久，就遇到了倒仓的鬼门关。事实上，这位8岁入科、10岁即为谭鑫培等老生名角配戏的少年，当时已被不少京城戏迷冠以神童头衔。而

0: 十年费尽心血的做科学系，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各种滋味谁人知道。倒仓后的马连良只好远赴福州去唱戏，经过一年多的调理之后，在福州已经唱红的马连良竟然出人意料地再次入客傅连城。
1: 傅连城四十几年历史，叶春善先生当年就说，我的学生出科的只有你这么一位，愿意回来深造的，我就是我会这个对你这个倾囊相授的。

三年后，当马连良第二次走出傅连城的大门，以一出唱念做工俱佳的借东风风靡茶楼戏院，多少戏迷票友似乎已经淡忘了刚刚离他们而去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或许正是因为少年倒仓期这段难得的苦练，往后的马连良才得以在谭鑫培、余淑妍之后被很多戏迷公认为京剧史上最为全面的老生大家之一。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

了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1: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2: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3: 白鹤亮翅，
12: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4: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清晨有风，心里有光，愿你带着温柔奔赴今日所有美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5: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6: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7: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18: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

0: 学生做出最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3: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人民网消息，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5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社区助老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人民网消息，当前我国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好，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 奇门追雪，出招吧！
0: 有人落水，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 等。

0: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1: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0: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西门春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3: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4: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懂得休息，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休息。每到工作日，就会看到很多人发朋友圈说累瘫了，困死了，休假比上班还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下班前盼着好好的回家休息，非但结果没有休息好，反而更加疲惫了，玩也玩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够。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会休息呢？会休息啊，其实呢是一种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什么都讲求高效方便，不少人从睁开眼就开始忙碌了起来，不断去适应自己的角色出演。那工作的人呢，早早就挤进了拥挤的地铁上，踏上了上班的路。学生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小跑着往学校赶，老人们买菜做饭接孙子，每个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渴望休息时间，但是却又不知不觉地浪费时间，没有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放松。所以并非有更多的时间就有更好的休息，休息的质量取决于休息的方式，而非时间的长短。所以说学会休息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必修课。那真正的休息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更好的蓄力。想要休息好的话，一定要明确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就如列宁说的那样，不会休息啊，就不会工作。休息是为了保持更好的心态，身体去朝着更远的方向前行，而不是一味地放任自己，肆意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要知道，休息和玩儿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儿。休息是一项恢复活动，让自己储备力量，而玩儿主要是让自己保持精神好的状态。即使再忙，也会在见宾客或者是发表演讲前，找个沙发或者是椅子闭目20分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即使再忙，也会33年如一日的坚持跑步，还多次参加马拉松比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旧会忙里偷闲的在午饭后睡上一会儿。那我们又是怎么休息的呢？躺在床上日复一日的刷手机，熬夜看电视剧，同样的时间我们却没能摆脱电

姿势不对，休息白费。想要得到真正的轻松，一定要学会有效休息，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休息时间。真正有效的休息是交叉，而不仅仅是睡觉和娱乐。你觉得累了，但你不必停下来，学会调整方向就是最好的休息啦。真正的休息不是要你放下手头上的所有的事情蒙头大睡，而是需要你找对切换休息的项目。学会这三点交叉式休息，会让你的休息更加高效哦。首先，主动代替被动。什么叫被动休息啊？就是不需要太有脑子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发发呆呀，看看电视呀。什么是主动休息呢？就是需要你消耗一定的体力和脑力的娱乐项目，比如说打打篮球，爬爬山。一直进行被动休息的话，那么你的大脑长期就处于消极的状态，只能得到短暂的愉悦，长期下来就会觉得很无聊，得不到真正的休息。而选择更多的主动休息，休息时的同时，大脑接受了新的信息，有了新的体验和思考，就更容易感受到持续的愉悦，从而得到身心的放松。比如把躺着换成出去走走，让身体动起来，又或者把刷短视频换成拍短视频，让脑子活动起来。当我们将精力投入进去专注而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产生愉悦感，也更容易得到真正的放松。所以假期多出去走，活动活动身体，看看一直没机会看的书，用主动休息代替被动休息，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感，得到充分的休息。

丰富代替单一，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刚放假的时候呢，热情澎湃，玩手机玩的是不亦乐乎，觉得很放松。但是随着假期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慢慢开始觉得一直玩手机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是有点无聊。其实休息的精髓啊，就在于交叉。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边际效应，连续增加某一项的投入，那么投入所带来的收益会逐步减少。简单来说，就是看多了就没有意思了。假期的第一天呢，你看着综艺会觉得很开心，然而假期越长，看综艺对你来说越提不起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换换脑子，去读读书，或者呢去健身房锻炼一下，再或者去到其他的城市看看山水，那么这个快乐感就能立马提上来。所以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要想要休息的好，一定不能只单一做一件事情，天天躺在床上睡觉，天天玩手机，每天逛街都会让我们越来越疲倦。合理安排我们的休息时间，学会交叉娱乐的形式，多做一些尝试，让我们的假期丰富起来，才能更好地得到休息。

峰值代替均值，我们的记忆里留存最深的记忆呢，要么是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要么是深陷窘境的灰暗的时刻。真正走入我们记忆深处的都是人生或者是高光或者是灰暗的峰值。如果我们的假期一直都是平平的状态，没有起伏，人呢就会感觉到麻木，得不到真正的放松。完美的假期自然也需要一个峰值来刺激，才真正感受到自己休息了，放松了，满血复活了。比如我们平常下班后呢，就会听听歌，准备入睡。等到了周末，我们可以约约三五好友，运动健身，谈谈心，喝喝茶，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一点特别的味道，这个假期才算是没有白休。胡适先生曾说，一个人的前程全靠他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闲暇定终生，调整生活节奏，用积极的方式来代替消极的放纵，让你随时充满能量。所以学会释放压力，才能够更好的出发呀。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你总要学会往前走，由人夏演唱，人夏作词，曲多美作曲，发行于2023年12月25号，收录于同名专辑《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当中。
5: 突然变成了大人，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

0: 这首歌曲主要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鼓励人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继续前进。歌词中通常会涉及到过去的经历、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旨在激励听者不要被过去的失败和痛苦所束缚住，而是要勇敢地面对未来，不断地学习、成长和进步。
1: 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希望你经过所有的浑浊。
0: 那么这首歌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了坚持、勇敢和前行的精神，成为许多人面对挑战时的力量和源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好了，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6集。
10: 你打算救他？
11: 一曲完毕，东姑娘问道。莫先生合上琴盖，搓了搓手，站起身，望着窗外厚厚的山雪。
12: 雪下的太大了，很多事物的真容被遮蔽，世人只看到这银装素裹的天地甚是美丽，却看不到雪下很多腐烂在滋生，待到雪化时啊，便会臭气熏天。
11: 东姑娘明白他话

0: 中的含义。
1: 佛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到了某时，魔鬼会让弟子穿上佛的金装去庙堂讲经，而真正的佛家弟子将被驱除。世道人心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0: 莫先生叹了口气，
2: 唉，怕是到了吧。忘乎道德的人名利双收，而有德之人却无生存之地，久而久之，这将是魔的天下。
1: 一个小魔头能被感化吗？即使被感化了，能救天下人吗？
0: 东姑娘忧心忡忡。莫先生笑了笑，抚了抚琴面，
2: 宝剑日日擦拭，也该是出鞘的时候了。
0: 太阳还未升起，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童进了严生的房间。严生瞅着这女子，眉眼间跟东姑娘有些相似，也是一头白发，但终究有些不同，怕是东姑娘口中的那个姐妹月姑娘了。
3: 就叫我月姑娘好了。
0: 来人深深地看了严生两眼，似乎要将他看透一般，不知为何严生竟感觉有些紧张。
3: 阿星。
0: 月姑娘喊身后的孩童，孩童走上前来，只见他七八岁的样子，身穿青色棉袄，眉目清秀，嘴巴紧闭着，表情有些不情愿地端着一托盘的汤食。
4: 请严先生用膳。
0: 严生从孩童手里接过托盘，三下五除二将盘中餐吃了个干净。
3: 饭菜还合心意吗？
0: 月姑娘的语气有些轻了。
2: 不知为何，这望星山的饭菜让严某觉得异常亲切，吃下去身子暖了，心也分外踏实，世俗的山珍海味究竟是不能比了。
0: 严生说的是真心话。
3: 那就好，以后的汤食就由阿星来送，药理上就由我来照料。但是严先生的病，仅凭这些外物还是不够的。你的病在心，须得每日听莫先生所创的清新琴音，才能从根子上把病除了。
0: 所谓的听琴，就是每日跟着院子里的小孩去一间开阔的学堂听莫先生讲课抚琴。一大堆叽叽喳喳的孩子里，只做了严生和柱子两个大人，自然会成为整个学堂的目标。有些胆子大的孩子甚至会揪着严生的胡子来戏弄。柱子一天到晚气冲冲的。
5: 这哪里是治病啊，这分明就是羞辱人。
0: 严生本来也有些恼怒，但是几天下来身子确实好了很多。另外不知为何，他每次见到阿月姑娘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貌似对她产生了一种依赖。还有阿星，虽然总对她爱搭不理的，但是每每看到这个乖巧的孩子，心中总是能够生出欢喜来。他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在渐渐软化，虽然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思考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但是对于在山上的日子来讲，确实是件好事吧。下山之后再说下山的事情吧。除了他们两个男客，山上偶尔也会来其他人，不过多是些大着肚子的妇女。东姑娘似乎很欢迎他们，每次来都眉开眼笑地拉着他们聊天。柱子自然是很不老实，看病的又不是他，他不会像严生一样整日乖乖地坐在学堂里和莫先生学习聊天。一有机会，他就会跑到外面看看风景，听听别人的八卦。这夜，柱子跑到严生房间里，偷偷说：
5: 那个东姑娘好像有些本事。
0: 严生正在读书，听他这么一说，只是抬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柱子看他这样，感觉有些扫兴。
5: 他好像能听懂胎语。
0: 这下严生放下了书，静静地听他细说。
5: 今天白天趁您跟莫先生聊天的时机，我悄悄溜出学堂，爬上一个大树，准备把树上的鸟窝掏了。嘿嘿，这山上的伙食对我来说有点太清淡了，我还没来得及下来，东姑娘就带着一个大肚子孕妇来树底下晒太阳。我听他们聊天，好像那孕妇让东姑娘听听她肚子里的孩子在说什么。东姑娘把耳朵贴在那孕妇的肚子上听了一会儿，就说这孩子200天整了， 是在一个

狂风大作的晚上来的。那孕妇一边脸红一边说，冬姑娘说的真准。冬姑娘又说，这孩子一会儿要在肚子左边伸伸腿啊。果然话还没落音，孕妇的左腹就鼓了一下，

0: 严生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1: 无非是些世俗的道德规矩之类，迂腐至极。他倒是得了道，生死由己了。我们连自己的生都谈不上掌握，哪里顾得上别人的死呢？
0: 柱子脸上的表情有些难以置信。
2: 老爷势力如此庞大，除了朝堂上那位，还有谁能左右您的生死啊？怎能如此悲观？
1: 这世上只有无妄之灾，没有平白来的权力富贵。要什么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0: 严生冷冷地说道。
1: 弱肉强食，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人呢？只是不管强弱，做人不怕其他，最怕成了无用的人。
0: 柱子虽然听不懂，却是连连点头。
2: 没有雷霆手段，哪来的慈悲心肠？老爷，我瞧您的病也养得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下山呢？
0: 严生站起身，望着窗外枯枯的树枝。
1: 寒冬熬过去了，树上要长出嫩芽了，播种的时节要参与，否则到了收割的时候什么也捞不着。只不过在这儿窝了一冬，怎么着也得带点宝贝回去，不能白来了。
0: 山上的树枝近看灰蒙蒙干草草，远看已然是一片鹅黄嫩绿了。严生要把月姑娘带回去，他许诺只要月姑娘肯跟他走，家里一众女眷全部遣散，只留一位正妻在家里头，那便是月姑娘。东姑娘打趣儿道：
3: 没想到啊，所有的事儿到头来都是一个缘。
0: 月姑娘却是高兴不起来，她手中捧着一本书，样子却是满怀心事。
3: 你心里既有这个结，不如就把它解了，这是一关呢，迟早要过。
0: 东姑娘收敛了笑容，正色说道：
4: 莫先生怎么说？
0: 月姑娘放下书，索性大大方方讨论起来。提到莫先生，东姑娘叹了一口气：
3: 有时候真是心疼他，枉他修了这么多年道，身上一股子儒生的傻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天下的病大部分都是血气不畅、迂回堵塞导致，听听琴、喝喝汤药、活动下筋骨，大部分都能回到正道上来。但是这人心一旦铁了，怎么会轻易改变？更何况在功名利禄和生死存亡之间，又有谁愿意去舍生求死呢？
0: 虽然没有明说，月姑娘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4: 人往往不能改变事情，而事情往往能改变人。这些年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
0: 说到这里，月姑娘停顿了一下。
4: 亦或许一个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你劝劝莫先生不要执着了，谁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东姑娘摇了摇头。
3: 他要是真能那么轻易被说动就好了。倒是你到底怎么打算的？抛开其他事情只谈你们两个的话，你是否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4: 如果换作是你呢？
3: 没有这样的如果，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人也不一样。
0: 确实，东姑娘的事情要简单得多。八年前，清河镇上有大户人家姓李，李家无后，只有一个姑娘，便是东姑娘。没有人见过东姑娘的真容，但从十几岁起，李家的门槛就被媒人给蹬烂了。李家家底厚，门庭高，姑娘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谁娶了她呀，单是李家老两口百年之后的家产都够普通人活一辈子了。这稳赚的事情没有人不想促成的，镇上的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这李家不知为何对亲事一直是推三阻四，眼看着就要过了婚嫁的最佳年龄了，这老两口也不急，大有一种要把姑娘一直养在家里头的趋势。事情的转折

0: 发生在一个雪后的初晴，冬姑娘穿着披风，戴着狐裘帽，跟丫鬟在自家院子里荡秋千，荡到兴起，这秋千是越荡越高，直接荡出了墙头外，底下的丫鬟吓得呀呀直叫，冬姑娘却是咯咯直笑。恰巧王府的公子夹着宣纸路过，抬头一看，银装素裹的树杈上，一个妙龄少女正在起起伏伏，枝头的落雪纷纷砸在少女身上，宛若梨花一般浪漫无比。当下便是看呆了，心头热乎乎的。冬姑娘发现墙外有个呆子在看她，立马下了秋千，大笑着带着丫鬟回屋去了。第二日，这王府便派人来提亲，一次不成，两次三次，下了决心就要跟李家成亲。最后还是冬姑娘松了这个口，说对方既然已经见过自己的面目了，不如那就成了吧。过了春天，两家的婚事就定了，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整个清河镇都在议论两家强强联姻，那真是绝配呀。等宴毕，新郎进了洞房，满怀欣喜地掀开了红盖头，却不想红烛映照之下，竟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女子。新郎吓得跑出了房间，当夜与父母商议退了这桩婚事。李家被指责为骗婚，名声在清河镇一夜之间就臭了。李氏夫妇一辈子安分守己，极重名声，不想到老了落了个骗子的名头，整日里也是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他们也想不通，这婚是他李家求着要结的，自家的姑娘那也说是见过面了，怎么自己就成了骗婚了呢？后来冬姑娘自己想明白了，原来啊，那日树上落雪，自己又戴着帽子，想来那王家公子是没看清楚自己飘在外面的几缕白发，于是便有了新婚之夜被吓着这一出，还以为自己遇到了良人，看来又是虚妄一场了。看着家中父母长吁短叹，冬姑娘对着镜子用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头发。当夜刘叔一封后，便从库房里扛了梯子来越墙跑了。本来就是捡来的养女，还没尽孝，便给父母添了无止境的麻烦，或许一走了之才是最好的结局吧。
1: 我白发天生，你是一夜白头。
0: 冬姑娘对着月姑娘说道：
1: 我跟那王府公子也算是没恩没怨的，你可不一样，爱恨情仇丝丝缠绕，不要个明明白白的答案，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好过。
0: 月姑娘最终还是答应了严生的请求，只不过在下山之前，他让严生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山下洞里的一具枯骨给埋了。严生不明所以，但月姑娘说，世间的人和事都讲究缘分，既然起了这个念头，说明这枯骨的有缘人就是他了。为了快点下山，严生没有继续追问，按照月姑娘的吩咐，将这枯骨埋在了山腰上。那个位置挺好，能收进山下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不会感到寂寥。按照原先商定好的，严生先将家中的妻妾都打发完了，月姑娘就如约下山了。少了这许多莺莺燕燕，偌大的严府后院一下子安静起来。而前院自打严生回来后，来来往往的客就没有断过。月姑娘偶尔在窗口张望，看着这些世俗客一个个进了严生的书房，真是忙得晕头转向啊。往往夜深了，严生才能回到月姑娘房里一句：
2: 你在山上住了大半年，莫先生的话可还记得？
0: 月姑娘问道。严生揉了揉疲惫的眼睛：
3: 怎么能忘啊，只是脑袋被架在刀脖子，很多事情身不由己，要慢慢来。
0: 月姑娘定定地瞅了他两眼：
2: 你在死亡

0: 线上走过一回了，应当知道怎样选择了。第一次，有人会救你，第二次就没有人了，你自己小心一些。
1: 严生调皮一笑，有娘子你在，还怕得什么病不成？月姑娘叹了一口气，将头望向窗外的毛月亮，想着山上这个时候正是摘野果子的时候，院子里那群小孩子准是玩疯了。因为从小就听着莫先生的琴音长大，山上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得很是清灵，常人见了都说他们像小仙似。只是很少人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冬姑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他们的母亲大部分是未婚先孕或不知道父亲是谁的青楼女子。这些女子对自己下不了狠心，怀着时堕不了胎，就等着生下来用手掐死他们。冬姑娘行走在街上，听见他们在母胎里啼哭，就会用一些细软换取他们的性命。说到小孩，严生曾有意无意问，
2: 我们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小孩啊？
1: 月姑娘没有正面答他，
0: 那要看缘分了吧。
2: 你怀了一定要小心身子，到时候请冬姑娘下山，让她给咱们把把关，听听孩子在肚子里的需求。
1: 月姑娘心中有些悲哀，
0: 你现在这么想要孩子，怎么不多做些好事，给孩子积点福德呢？
1: 严生说道，
2: 我在做的，咱们家别院收养了一大堆小乞儿，我养着他们，培养他们，给他们好去处，这也算是积福德吧。
1: 严家别院在郊区，离府上比较远，但月姑娘还是来了。一道黑色大门，一圈青色高墙，里面确实有很多孩子吵闹的声音。他正要敲门进去时，几声叫卖在稀疏的巷子里响了起来。
3: 芝麻糖，芝麻糖！
1: 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在不远处出现了。大门里面的人似乎也听到了声音，有人跑步过来，赶在月姑娘敲门之前打开了门。
4: 哟，门口有一人，您是干什么的呀？
5: 狗奴才瞎了眼了，这是咱严府的夫人。
1: 月姑娘随身带的小丫头呵斥道。那开门的小厮抬起头，观察了两眼月姑娘和小丫头，然后连忙哈下腰来。
4: 哎呦，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夫人怎么到这条来了？
1: 月姑娘没有说话，喊货郎过来，买了几包芝麻糖。
0: 拿进去给院里的孩子们分了吧。
1: 小厮连忙收下，打开了门，请月姑娘进去。门里有十来个小孩，年纪从三四岁到八九岁的都有，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有的在嬉笑打闹，有的则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厮将芝麻糖分给他们，他们大部分笑着接了过去，大声喊着，
6: 谢谢夫人，
1: 然后转头就将糖吞了下去。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很不情愿地低头表示感谢，然后走开，悄悄将糖扔出了墙外。这一幕被月姑娘的丫头看在眼里，揪着小孩的耳朵就到了月姑娘跟前。问清事由之后，月姑娘说道，
0: 你不喜欢吃芝麻糖，可以把它留给别的人吃，为什么要扔掉？难道忘了乞讨的日子多难熬了吗？
1: 小孩子低着头，咬着嘴巴，嘟囔着，
5: 那又不是真的芝麻糖。
0: 什么？
1: 小孩子抬起头，眼中闪着倔强的光芒，
5: 我说那不是糖，那是毒药，小六子就是吃芝麻糖死的。
7: 你乱说什么？
1: 丫头有些生气，想要把他揪到小厮那里理论一番，月姑娘拦住了他，让他等小孩子把事情说清楚。小孩子被丫头吓着了，安慰了好一会儿才又开了口，他叫华子，从小跟

0: 小六子一起在街头乞讨。去年冬天被这里的小厮遇见，问他们愿不愿意来大院里吃香的喝辣的，等长大一点之后就给分配活做。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啊，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400多年前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着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单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紧偎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 另一个世界。

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习七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儿，学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胡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甩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祭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了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了，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草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呢？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身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

时间，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的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她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瘫痪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瘫痪的是自己，

0: 不是儿子，可这是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啊，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富民惠民活动， 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阴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

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1000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医保电子凭证

0: 等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6根。
3: 给我来8根。
1: 好嘞，6根。哎，8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7: 白鹤亮翅，
6: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8: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清晨有风，心里有光，愿你带着温柔奔赴今日所有美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9: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0: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1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0: 有三

0: 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0: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0: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2: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

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人民网消息，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5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社区助老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人民网消息，当前我国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好，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 西门垂雪，出招吧！
0: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 等？还要等多久？
0: 咱俩输赢是。

0: 小，救人一命是大。
1: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0: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懂得休息，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休息。每到工作日，就会看到很多人发朋友圈说累瘫了，困死了，休假比上班还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下班前盼着好好的回家休息，非但结果没有休息好，反而更加疲惫了，玩也玩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够。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会休息呢？会休息啊，其实呢是一种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什么都讲求高效方便，不少人从睁开眼就开始忙碌了起来，不断去适应自己的角色出演。那工作的人呢，早早就挤进了拥挤的地铁上，踏上了上班的路。学生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小跑着往学校赶，老人们买菜做饭接孙子，每个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渴望休息时间，但是却又不知不觉地浪费时间，没有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放松。所以并非有更多的时间就有更好的休息，休息的质量取决于休息的方式，而非时间的长短。所以说学会休息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必修课。那真正的休息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更好的蓄力。想要休息好的话，一定要明确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就如列宁说的那样，不会休息啊，就不会工作。休息是为了保持更好的心态，身体去朝着更远的方向前行，而不是一味地放任自己，肆意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要知道，休息和玩儿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儿。休息是一项恢复活动，让自己储备力量，而玩儿主要是让自己保持精神好的状态。即使再忙，也会在见宾客或者是发表演讲前，找个沙发或者是椅子闭目20分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即使再忙，也会33年如一日的坚持跑步，还多次参加马拉松比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旧会忙里偷闲的在午饭后睡上一会儿。那我们又是怎么休息的呢？躺在床上日复一日的刷手机，熬夜看电视剧，同样的时间我们却没能摆脱电子设备的吸引，消极且被动的休息只能会越休息越累哦。

姿势不对，休息白费。想要得到真正的轻松，一定要学会有效休息，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休息时间。真正有效的休息是交叉，而不仅仅是睡觉和娱乐。你觉得累了，但你不必停下来，学会调整方向，就是最好的休息啦。真正的休息。

恭喜不是要你放下手头上的所有的事情蒙头大睡，而是需要你找对切换休息的项目。学会这三点交叉式休息，会让你的休息更加高效哦。首先，主动代替被动。什么叫被动休息啊？就是不需要太有脑子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发发呆呀，看看电视呀。什么是主动休息呢？就是需要你消耗一定的体力和脑力的娱乐项目，比如说打打篮球，爬爬山。一直进行被动休息的话，那么你的大脑长期就处于消极的状态，只能得到短暂的愉悦，长期下来就会觉得很无聊，得不到真正的休息。而选择更多的主动休息，休息时的同时，大脑接受了新的信息，有了新的体验和思考，就更容易感受到持续的愉悦，从而得到身心的放松。比如把躺着换成出去走走，让身体动起来，又或者把刷短视频换成拍短视频，让脑子活动起来。当我们将精力投入进去专注而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产生愉悦感，也更容易得到真正的放松。所以假期多出去走，活动活动身体，看看一直没机会看的书，用主动休息代替被动休息，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感，得到充分的休息。

丰富代替单一，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刚放假的时候呢，热情澎湃，玩手机玩的是不亦乐乎，觉得很放松。但是随着假期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慢慢开始觉得一直玩手机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是有点无聊。其实休息的精髓啊，就在于交叉。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边际效应，连续增加某一项的投入，那么投入所带来的收益会逐步减少。简单来说，就是看多了就没有意思了。假期的第一天呢，你看着综艺会觉得很开心，然而假期越长，看综艺对你来说越提不起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换换脑子，去读读书，或者呢去健身房锻炼一下，再或者去到其他的城市看看山水，那么这个快乐感就能立马提上来。所以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要想要休息的好，一定不能只单一做一件事情，天天躺在床上睡觉，天天玩手机，每天逛街都会让我们越来越疲倦。合理安排我们的休息时间，学会交叉娱乐的形式，多做一些尝试，让我们的假期丰富起来，才能更好地得到休息。

峰值代替均值，我们的记忆里留存最深的记忆呢，要么是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要么是深陷窘境的灰暗的时刻。真正走入我们记忆深处的都是人生或者是高光或者是灰暗的峰值。如果我们的假期一直都是平平的状态，没有起伏，人呢就会感觉到麻木，得不到真正的放松。完美的假期自然也需要一个峰值来刺激，才真正感受到自己休息了，放松了，满血复活了。比如我们平常下班后呢，就会听听歌，准备入睡。等到了周末，我们可以约约三五好友，运动健身，谈谈心，喝喝茶，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一点特别的味道，这个假期才算是没有白休。

胡适先生曾说，一个人的前程全靠他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闲暇定终生，调整生活节奏，用积极的方式来代替消极的放纵，让你随时充满能量。所以学会释放压力，才能够更好的出发呀。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你总要学会往前走，由人夏演唱，人夏作词，曲多美作曲，发行于2023年的12月25号，收录于同名专辑《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当中。
4: 突然变成了大人，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

0: 这首歌曲主要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鼓励人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继续前进。歌词中通常会涉及到过去的经历、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旨在激励听者不要被过去的失败和痛苦所束缚住，而是要勇敢地面对未来，不断地学习、成长和进步。
1: 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希望你经过所有的浑浊。
0: 那么这首歌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了坚持、勇敢和前行的精神，成为许多人面对挑战时的力量和源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好了，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五集《借东风》的上半部分。
1: 2012年6月13日，中国戏曲学院2012届的本科生毕业，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共500多人，这无疑又为中国的戏曲注入了新的薪火。与100年前的传统京剧科班不同的是，这些学生身着学士服，和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也许就是他们身后这块被称为梨园的地方。自古以来，戏曲艺人就有个梨园子弟的别称。相传世袭歌舞的盛唐皇帝李隆基，在都城长安独辟一园，遍植梨树，充作天下雅善歌舞之士传艺授业的教坊。从此，这座弦歌悠扬的梨园便成为天下伶人向往的艺术神殿，而盛唐皇帝李隆基也由此被奉为梨园行的祖师爷。不管传说中的梨园留下过多少载歌载舞的诗意浪漫，到京剧艺人这里已荡然不见宛如仙境的脉脉温情，仅剩求取生计的斑斑血泪。

0: 自打京剧诞生起，学戏的人倘要投师学艺，不外两种途径，一为拜师，二为作科。所谓拜师，是指学徒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专门投于某个师傅门下，而作科的学徒则直接进入科班，由戏班老板指定师傅授业传艺。无论拜师还是作科，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道手续，就是教学双方签订一纸契约，俗称写字儿。
1: 这个写字儿呢，用今天说呢，就是立契约、立合同，但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官书。
2: 是入科班学习的都得要写字。
3: 摁了手印，您再也别回家了，你就把人家卖给科班了。
0: 内容大同小异的这纸契约，对大多尚处幼年的学习弟子而言，显然过于残酷。然而师父或科班一方由此承担的风险似乎也同样不可忽视。按照约定，学习弟子一旦入科，学艺期间的衣食住行样样花费悉数皆由师父或科班单方承担，而学徒登台演出的所有收入也全部交归师父或科班单方所有。倘能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教学双方自然皆大欢喜。万一几年过去，学徒依然无法登台，科班和师父的钱财心血也就算彻底打了水漂。因此，学得好不好，其实从来就不仅关乎学戏一方的前途命运，更与师父科班的名利得失息息相关。旧时京剧艺人，不管师徒，大多为从未进过校门的文盲，唱念作打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学生死记硬背。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水平，即便今天看来也绝非易事。在出科登台的压力之下，往往是教得着急，学得费劲，由此让多少艺人不堪回首的打戏也就在所难免。
4: 顾不得什么？
5: 顾不得
4: 东魂。
6: 进了科班第一条叫打死无论，这你挨着小戏送来了，那个给你打死不管。
7: 每凡提到科班这几句话，打人打戏，做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
0: 做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这是梨园行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源于这个行业异常激烈的竞争。演员要想成角儿，除了要有很好的天赋，还得有最刻苦的训练。学戏的顽皮孩子要想吃上戏饭，那么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
8: 他说你哪不好，啪给一身了，说打一身了，装着手板儿，哎呦，那你唱字儿字儿唱错了，字啊唱错了，你张开嘴，我瞧你嘴里有什么，这板子进去了，啊！
9: 叫你错，叫你错，错呀你错！
2: 一脚，血跟着就流出来了。擦擦嘴，擦擦嘴，再唱一唱。对了，
3: 那时候一个虎跳得挨三下，跑虎跳起腿一棍子，起手一棍子，站稳了屁股一棍子，一个虎跳。

0: 三棍，啪啪啪！
1: 哎呦！我说你打什么呀？打不着，打解放是硬木的拍板的，那叫解放唱啊，那就一唱给你拍板，拿起就扒这些子，哎呦！
2: 打得我屁股不敢。
3: 打戏是京剧艺人教戏的另一种说法，戏是打出来的，一个打字道出了京剧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代代传承绵延不绝的残酷法门。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固然是每个练功学艺的孩子的人生理想，然而多年打戏之后，真正得偿所愿者终归寥寥。这样的伤痛又岂止是打戏的皮肉之苦所能相比。
4: 前年我演了一回了，演了一场，演了一场，为了奥剧场演了一场，我都92了，那年那胡子，你让他怎么粘心眼，一根儿也拉不下，啪啪，那，我那才说你这胡子可真有功夫，那我才想起来，我那打没白挨。你说打好不好啊？现在我也得感谢这个打，我也害怕这打。
3: 公元1907年夏。紫禁城内的演出刚刚结束，照例是对参演艺人的一番恩赐加赏。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有幸获赏的不是那些常来常往的民籍教习，而是一群前来配戏的科班弟子。从当朝皇上光绪亲笔手书的好善乐施牌匾，到慈禧太后坐过的两把椅子，如此厚重的封赏，已足以让这个名叫喜连城的科班和他的老板叶春善一夜之间名动京城。史料记载中的叶春善出身梨园世家，自幼入小荣春科班学艺，出科后在京城戏班四喜班担纲专为要角配戏的二路老生。喜连城科班的东家是个叫牛子厚的关东首富。京剧科班班主大多为在舞台上早已扬名立万的名伶要角，要角云集的当年籍籍无名的叶春善何以独得牛子厚的青睐？据说是因为他厚道的为人。叶春善的首批弟子只有六名孩子，这也难怪，在科班林立的京城，谁会将自己的子弟交由一位籍籍无名者培养呢？科班成立后，叶春善甚至没敢动用东家给他的288两白银创班经费，而是选择一边教戏一边继续唱戏以维持生计。为了节约开支，他的妻子常常帮忙做些缝补浆洗的杂活，而拉煤做饭等科班后勤之事则多由叶春善和六名弟子自己包办，其中的辛苦劳累可想而知。
5: 我祖父呢，既然接了牛先生的这么一个恳请，办这科班，他自己想，我自然接了人家的这个办这么大办这个事情，办科班这个事情，我就一定得给他办好。
3: 创班大约一年后，叶春善开始带着自己的六名弟子在京城堂会演出中上演一些开场小戏，

0: 启连城弟子的队伍也就在这样的边演边学中渐渐壮大。到1906年，启连城喜字科弟子已达70多人。其中搭班学艺的梅喜群被东家牛子厚改名为梅兰芳。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之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将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1912年，喜连城东家易主科班转归一位叫沈玉坤的财主所有，老板依然是叶春善，科班也因此更名。
1: 1912年，民国刚一成立，沈家就接手了，改为副连城，因为换了人了，换了班主了，沈家就成为班主。从此呢，1912年开始就叫副连城。
0: 清末民初时期的京剧演出市场已日渐红火，戏班、科班、戏园、茶楼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京剧的西皮二黄腔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借着时代的东风，渴望学戏成名成角来改变自己生活的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由来已久的科班打戏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作为一个传统科班，打戏自然也是傅连城的常事。不过对于那些从科班私利出发拔苗助长式的打戏，叶春山却向来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傅连城教习们说，创办科班不因为发财致富争名夺利，而因为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了从小培养科班弟子严谨自爱的作风，叶春善与科班总教习萧长华共同制定了傅连城学规及四要与四戒，并以此时时检点各自学艺和做人，规定各科弟子每天早起练功时都得集体朗诵，自古人生在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私业便当专心用功，

0: 我辈既务思业也，便当专心用功。这样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特别是注重童子功的梨园行，似乎更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用功是成功的唯一前提。从日出到日落，从寒冬到酷暑，所需要做的就一个字，练。这不仅是傅连城，也是所有京剧科班的根本诉求。
1: 这早晨起不动立下，只要一蒙蒙亮，就把这所有孩子哄起来了。
2: 号顶啊，这一号就15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于一个钟头耗在那儿，顺鼻子流血呀、啊。
3: 那时候我们练功呢，没有汗表，它有波斯定，波就一根一根香，挺汗的一根一根香，它还画上黑道，拿墨画黑道。拿上顶了，看着香香，点着这轱辘下顶，

0: 力量和功夫，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你一夜成名啊，在京剧可太不容易。
1: 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100年前称为广和楼，堪称北京城最有名的戏楼，与当时的天乐园、广德楼以及第一舞台合称京城四大戏园。民国初年，傅连城东家把这里包了下来，作为傅连城科班对外演出的固定戏楼。
2: 前门外头的一个大石蜡这块地方，延伸到这个天桥这个地方，各种档次的戏园子不下有20-30个。
3: 每一个茶楼都有自己的戏班，每一个戏班都占着自己的茶楼，
4: 也就是说固定的台口。傅连城有固定的台口，
1: 戏楼前台旁有一间侧对着舞台的帐房，每逢科班演出，科班老板叶春善就会端坐在此，静静观摩查看舞台上学生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他都要特意叫人传唤到跟前，给小演员们送上一个红包以示奖勉，俗称小份儿。小份儿人人都有，只是数目不同。几十年里，得到加倍小份儿的傅连城子弟不计其数。
5: 演得不错。
1: 每及此时，学徒内心自然欣喜自豪。
5: 下次多努力。
1: 然而，也有孩子站到叶春善的跟前时，却是一脸的沮丧。叶春善会告诉孩子：“你倒仓了，不能再接着这样唱下去了。”
5: 该干点啊，回去吧。
1: 倒仓是京剧艺人的行话，实际是指大多数人年少时的一段生理变声期。对于吃开口饭的京剧艺人而言，倒仓既是一道鬼门关，更不斥为一条命运分界线。
6: 也许3年没有嗓子，也许5年没有嗓子，也许终生没有嗓子。
7: 咱说小孩变嗓子了，对咱们来讲那是没法，对演员来讲生死攸关。
1: 京剧百年，从余淑妍到马连良、程砚秋，其实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倒仓往事。位列京剧后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在17岁从傅连城出科后不久，就遇到了倒仓的鬼门关。事实上，这位8岁入科、10岁即为谭鑫培等老生名角配戏的少年，当时已被不少京城戏迷冠以神童头衔，而10年费尽心血的做科学戏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各中滋味谁人知道。倒仓后的马连良只好远赴福州去唱戏，经过1年多的调理之后，在福州已经唱红的马连良竟然出人意料地再次入科傅连城。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陈丽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八月二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分

多经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阴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仙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
林间沉浸式打

0: 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

0: 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啊。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啊、
2: 哦、好的好的。来、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
1: 哎，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哈哈，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嗯，不错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

0: 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行，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天，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
0: 不好？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5: 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你好啊，王桂香。
5: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5: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5: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5: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0: 你现在给我来钱了！
5: 你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5: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5: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 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5: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哎呦，
0: 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8: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9: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6: 孙保安，孙保安啊。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10: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10: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10: 你接谁呀？哦，
11: 我接刘倩倩。
10: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11: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10: 爸爸。
11: 哎。
1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哦，
11: 我姓邵啊。
10: 那不对呀。
11: 怎么了？
1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1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1: 对呀。
1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1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哎
11: 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10: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1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0: 怎么呢？
1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0: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呀，
11: 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0: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1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100人。
11: 你谁啊？
1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1: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

0: 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呀，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0: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哎，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0: 哎呀，
1: 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2: 对，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哎呀，
1: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
0: 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2: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啊，
3: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怎么的？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哎呀，
0: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0: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0: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

0: 我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边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清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
1: 不让我问
2: 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2: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嗯，
1: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相当出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2: 哎，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务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1: 哎呀。 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2: 哎，
1: 你们是来包养来了，
3: 对，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2: 哎呀，
1: 这怎么办？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2: 啊，
1: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岔子，
2: 为什么？
1: 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2: 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笑>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笑>
2: 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3: 好，
1: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1: 有饺子吗？
2: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2: 好，
1: 倩倩，大大来喽。
4: 倩倩阿姨。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

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八月二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宜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分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宜春分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宜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分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分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

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临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临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临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阴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

0: 个小伙子呢，生日那天啊，收到了一个礼物，哎，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
1: 嗯，
0: 可是很快就发现这只鹦鹉满嘴的脏话，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
1: 嗯，它就不值钱了呢。
0: 嗯，可是他决心改变这个鹦鹉。哎，这每天呢，对鹦鹉都用礼貌用语，哎，教它文雅的词语，放轻柔的音乐。可是一点用都没有，鹦鹉仍是满嘴的下流话。
1: 嗯，真够讨厌的。
0: 哦，这个主人就非常生气的冲着鹦鹉喊，可是这鹦鹉也冲着他喊得更响。
1: 嗯，
0: 一次呢，他气急了，便把鹦鹉放进了冰箱里。几秒钟之后啊，他听见鹦鹉在里面扑腾，一边叫着，一边喊着，一边骂着。可突然之间呢，安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这半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声。于是呢，这个主人就担心给鹦鹉冻坏了，然后马上打开冰箱。这时候，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在他胳膊上，用非常诚恳的口气说：“
2: 嗯，老板，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我以后再也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吧。”
0: 哎，这小伙子就感觉鹦鹉的异常变化非常奇怪，还来不及说呢，可是鹦鹉又说话了。
3: 老板，我能问问你，里面那只烧鸡，它做错了什么吗？
0: 嗯。

0: 或者这天在酒馆里，两个吝啬鬼在一块聊天。
1: 天罗哥，你太太走了之后，你就再没结婚吗？
2: 是啊，这两年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她们当中没一个得肺结核的。
1: 什么？你为什么非得娶个得了肺结核的女的呢？
2: 我非得这么办不可，老兄。我的前任太太就是得肺结核死的，临死前留下一大堆治肺结核的药。
3: 一位猎人和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岳母一起到丛林去狩猎，走了一整天啊，当晚上就在丛林深处露营了。第二天一早，太太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母亲不见了，连忙叫醒自己的丈夫一起要出去找人。这时候在离营地不远的空地上，他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因为他的岳母大人和一只凶猛的狮子在面对面的僵持着。这时候他太太惊慌地叫道，啊，我们要怎么办呢？这时候他的丈夫不紧不慢地说，不用怕，

0: 这只狮子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1: 说小蛤蟆看着青蛙问妈妈：“
2: 妈妈，那叔叔长得和咱一样，可为啥那衣服是绿色的？”
1: 结果蛤蟆妈妈说：“
2: 小点声，是因为他媳妇儿和别人过情人节去了。”
3: 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一天在家里干了一天活，非常累。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他就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个冰块都没放，一饮而尽。这样呢，他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喝完这杯威士忌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得上楼看看自己小女儿去，得给女儿盖盖被子。于是他走进了二楼女儿的房间，本来就没什么睡意的小女儿，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他伸着鼻子闻了两下，然后很不高兴的冲妈妈说道：“
4: 妈妈，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告诉我爸爸去。你为什么老偷偷用爸爸的香水？”

0: 一只鹦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间酒吧，它飞上了吧台之后大声地喊，
1: 哎，老板，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什么毛毛虫？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滚。
1: 什么破酒吧。
0: 这个鹦鹉是骂了一句之后是一摇一摆地走了。这第二天这鹦鹉又来了，一下又跑上了吧台，又在那大喊，
1: 嗨，伙计，快给我来盘毛毛虫。
0: 鹦鹉仿佛是忘了昨天的事儿啊。你是不是不长记性啊？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跟你说过了。
1: 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呀？
0: 这鹦鹉又嘟囔着走了。第三天这鹦鹉照旧又来到了这间酒吧，扑腾一下窜上了吧台，大喊了一声，
1: 喂，伙计，给我来盘毛毛虫。
0: 这鹦鹉依旧是很老的一套啊。这时候老板就在那挥着拳头在那说，你要再敢要毛毛虫，我就把你的嘴钉在这吧台上，记住了你。
1: 哼，不要脾气。
0: 这鹦鹉埋怨一声，急忙又走了。第四天这鹦鹉居然还是来到了酒吧，他一下飞上了吧台，又在那大喊，
1: 喂，伙计，给我来盘钉子。
0: 今天终于改说法了，滚开，我们这里没有钉子。

班主任让小窝瓦给母亲带回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窝瓦是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的学习非常的不错，但是唯一不足之处是他对女孩子太用心思了。这时候窝瓦的母亲回了一张字条，说道：如果您找到纠正的办法，请尽快告诉我，他父亲也有同样的毛病。

0: 有一天呢，一个人走进信用社，为一张婴儿床交了最后一笔的逾期支付款项。于是呢，这个经理就说：“
1: 哎呀，谢谢！哎，我想问你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了呢？”“
2: 啊，孩子，我一直很好。”

国红豆，粤语文化的代表。粤剧又称广东大戏，是以粤方言演唱的汉族传统戏曲之一。粤剧流传非常广，不仅在中国广东地区，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说粤语的人居住的地方，就能听到优美动听的粤剧。粤剧是地方戏曲，为什么能在一个时期如此兴盛，并成为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戏剧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越剧名家李淑琴演唱的《坚实牡丹亭》选段。越剧发源于南戏，公元十五世纪晚期的明代成化年间，在中国南部广东广州一带，市民社会已初具规模，民间喜好当地流传的戏曲。当时外来戏班演出频繁，并有众多本地子弟参加演唱。这些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剧种是粤语越剧的种子。在明清两代之交，随着外省戏曲班频频入粤进行演出，不同地域的戏曲音乐就传入了广东，于是牌子曲结合江南小调就成为了粤剧的源流。这些牌子曲在传播过程中大多直接演化为粤剧里的牌子曲，现如今被粤剧吸收的牌子曲约有110首，而江南的小曲小调如送情郎、剪剪花、卖杂货、凤凰台、梳妆台等约有100余首。在长期的流传中，由于受到当地文化影响，粤剧渐渐具有了地方色彩，开始被称为广东小曲，最后成为粤剧的基干曲目。到1912年前后，粤剧演出基本上已改用广州方言，表演体系日趋完善。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粤剧演员的表演技艺分为四大基本类别：唱、作、念、打。唱是指唱功，配合不同的角色有各自不同演唱的方式。作是指作功，又称身段，即身体表演，当中包括手势、台步、水袖等抽象表演和传统功架。念是指念白，用说话交代情节、人物的思想感情等。打是指武打，如舞水袖、玩扇子、舞刀弄枪等等。粤剧深受广东、广西地区百姓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喜爱，是最先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剧种。可以说，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粤剧的演出。

说到越剧，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红线女。红线女是越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1925年出生于广州的红线女，1938年在澳门从艺，随舅母何福莲加入剧团。年轻的红线女凭着自己的努力，在表演上可以扮演各种不同性格类型的角色，适应各种不同的表演风格，为她后来成功塑造出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红线女割舍下在香港演艺界的显赫地位和极其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国参加广东越剧团工作。自此以后，更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他戏曲艺术，拜梅兰芳为师，请程砚秋帮她设计身段水袖，请于振飞指点桂枝告状，请周小燕为她丰富思凡的唱腔等。在提高艺术造诣的同时，他根据自己的天赋、嗓音条件，在传统旦角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腔、昆腔演唱艺术和西洋美声技法，以及话剧、歌剧、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开创出甜、脆、圆、润、胶、水的独树一帜的红腔。

飞升海内外，把粤剧旦角唱腔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举世闻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吴倩女不但在艺术上勇于革新，作为民间艺术大使，她还多次向东南亚和美洲的广大观众传播中国戏曲文化，以优美的乡音乡情滋润着无数华侨的心田。2001年6月15日，洪倩女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接受2001年度最杰出艺术家的终身成就奖，2009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2013年12月，洪倩女走向了生命的终点。虽然这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但是由她开辟出的粤剧天地仍在继续着新的乐章。

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名家黎俊生演唱的《雨夜忆芳容》选段。面对现代都市文化的猛烈冲击，粤剧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为振兴粤剧，红线女各方奔走，身体力行，重排旧剧，编演新戏，多次率广州粤剧团到北京等地演出，到学校讲课，致力于培养和争取新一代观众，身教言传，提携新秀，培养粤剧艺术接班人。2015年开始，中国文化部门组织开展粤剧普查，保存了上百个粤剧演出影音珍品，近500个经典剧本及一批做工精美的不同阶段的戏服头饰珍品，建立了粤剧音像档案及多媒体数据库，开展粤剧往事、名人名家口述粤剧历史、粤剧老艺人口述史、佛山粤剧60年口述历史工程、红线女艺术工程等项目。近年来，在相关政策推动下，粤剧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粤剧善于向其他剧种和时尚艺术学习，因而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成为时尚潮流的剧种之一。无论是开放灵活的表演，还是丰富优美的唱腔舞美，都显现出敢立戏剧潮头的先锋姿态。在民间与政府多方面的保护下，粤剧得以传承发展，不但使这一表演艺术在历史与现实中形成的艺术智慧发扬光大，更让粤剧的魅力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别和蔼。我平时有问题问张老师的话，他都会回答我。
1: 张老这个人十分的和蔼，对待我们就像朋友一样。
2: 他每次都会很耐心的教我们。
3: 啊，对。同学们好。
4: 师傅好。
3: 开始上课。我们现在第一个花式呢是打莲花，同学们开始。

这个花棍呢、啊，平时时候你们就把它当成一种游戏，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厉害。

所以呢，我为你们高兴。我今年71岁，从7岁小学1年级开始，我就跟他有缘。我的打花棍是跟我父亲学的，我父亲的打花棍是跟我爷爷学的。每当我打起花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小时候，当时我的父亲是怎么样来教我打花棍的，好像对我的父亲的一种纪念。咱们新进来的学生，我先教他们的最基本的动作，就是把花棍的一头支在地上，对吧？把两根手棒呢打得了像一个扇面一样打开，幅度要大一点，下面一个支点呢不要离开，把它打熟了、打稳了，再慢慢的往上跳。对呀，啊，我感觉跟小朋友在一起呢，他们天真浪漫，很有上进心。他的三个特点就是眼快、手快、反应快。啊，手呢一定要跟着自己的好像思维走，对吧？练花棍的时候呢，要不慌不忙，两腿站稳，随后呢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花式动作来。海派花棍的最主要的特点，它是注重于高抛低溅，所以呢抛了高呢很亮眼，

这个花坤的味型呢与北方的稍有不同，它不同的部位呢顺序不同，所以呢我们海派的花坤呢是硬棍，它长出快，北方的花坤呢两头它这个大红花它有阻力，属于速度慢，又属于软棍，

0: 做出来要跑偏的。海派文化就是把一件普普通通的、很不起眼的事，把它做到完美，达到最高技艺水平，这就是海派匠人的精神。
1: 打花棍这个项目呢，是从2014年。 和我们朝阳中学结缘，那么四年下来以后呢，我们深深的觉得，他给我们朝阳中学带来了很多东西。首先呢，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个打花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掌握新事物，甚至不断的创新，获得了很多的喜悦。同时呢，我感觉到张老爷爷，他在和孩子们一起的这种练习当中、教学当中，他也焕发出一个新的青春。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

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以此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宜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1000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10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

0: 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第三届中国养老院院长大会将于9月15日至18日在西安举行。本届大会以弘扬院长精神，展示院长风采，汇聚院长力量，陪伴院长成长为主题。大会将聚焦机构运营、人才短缺等行业痛点，展示智慧养老等可复制经验，同步联动第四届陕西养老服务业博览会，配套特色康养交流活动，并启动为期3年的青蓝计划青年院长培养项目。人民网消息，7月起550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民生安全、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权益筑牢防护网。其中强制国标消费类激光指标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重点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将有效降低激光辐射对青少年的人身伤害。助听器专用国标对设备安全性能作出明确规定，助力提升国产助听器技术水平，改善听力障碍群体生活质量。雷电灾害防御指南国标细化了公众灾前防御、灾中避险、灾后救助全流程指引，帮助公众提升防灾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近年来，原本多用于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的外骨骼助力器悄然走进消费市场，保护膝盖、强效助力、健步如飞的宣传铺天盖地，不少老年人被种草，也让不少晚辈将其当作孝敬长辈的首选礼。然而，这款被捧为黑科技的产品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广东珠海的张先生最近就踩了坑，他为了让父母出行更轻松，特意在某品牌授权代理网店花高价购入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商品详情页里，碳纤维、钛合金的卖点十分醒目，宣称坚固结实与轻便。可到货后，张先生一上手就发现不对，产品分量很轻，父母试用后不仅没感受到腿部支撑，反而被额外重量拖累，甚至有摔倒风险。张先生随后去品牌官方旗舰店核对信息，才发现自己买的这款产品实际材质是铝合金和不锈钢，和代理店宣传的碳纤维、钛合金完全不符。他提出退货，商家却以产品有轻微划痕，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目前各大电商社交平台上的外骨骼产品数不胜数，都以老年人为核心目标群体，宣传的助力参数五花八门。有的说能节省百分之几十的体力，有的宣称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称能减轻40至80斤负重。但没有一家品牌能明确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和测试依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呼慧敏表示，目前市面上很多外骨骼产品的助力宣传都缺乏科学实验数据支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尚未建立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没有统一规则，导致宣传和实际体验差距明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会通过采集受试者穿戴外骨骼运动时的肌肉激活度、能耗、心率等指标，结合主观评价来测算真实助力效果。测试显示，不同产品的助力差距极大，好的产品能让心率下降40%，差的可能几乎没有效果。那么普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该怎么挑选外骨骼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提醒，选购时首先要看轻便性，整机含电池重量最好控制在3公斤以内，其次要选穿卸简单的款式，最重要的是安全性。他同时提醒，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人不适合使用外骨骼，大家也要理性看待产品功能，它只是机械拐杖，起到辅助减负、延长步行距离的作用，不是能代替人行走的神器。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补齐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板，经国务院同意，我国正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这一新职业资格的管理体系、评价标准、职业能力等作出明确规范，养老服务行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迎来里程碑式突破。据介绍，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属于水平评价类，适用范围涵盖居家、社区、机构等各类养老服务场景。

定。针对不同级别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暂行规定也做出了清晰划分。初级养老服务师需掌握基础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独立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支持等基础服务，开展基本服务质量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可独立制定照护方案与需求解决方案，承担养老一线服务人员的培训带教工作，还能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综合性服务。除专业能力外，所有养老服务师均需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恪守职业道德，对养老事业保有责任感与热忱。制度实施层面，两部委将共同负责政策制定与落地监督，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承担证书登记服务工作，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开登记情况。文件同时明确，各地用人单位可结合岗位需求，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到对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打通职业发展上升通道。业内人士表示，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设立，不仅将有效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更将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升级，为亿万老年人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提起容易吸油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茄子。茄子组织松散，像海绵一样，确实容易把油吸进去。鲜为人知的是，打散后再煎炸爆炒的鸡蛋，吸油能力比茄子还强。近年来，作为螺蛳粉、汤粉等小吃的灵魂配料，炸蛋备受欢迎。鸡蛋被充分打散后倒入热油，蛋液迅速膨胀起泡，形成大量空隙，油脂便容易钻进去。第二个容易被低估油量的是番茄炒蛋。做这道菜，绝大多数家庭会放两次油，炒鸡蛋放一次，然后再捞出鸡蛋，再加油炒番茄，最后把炒熟的鸡蛋放在炒出汁的番茄里。这样一来，番茄炒蛋就成了高油高糖的菜品。如果特别喜欢吃炒蛋，做到以下两点有助于减少油脂的使用。使用不粘锅。不粘锅可以减少油的使用量，在小火均匀薄油的情况下，把蛋液倒进去，以正好铺满锅底为宜。等所有蛋液都处于微微凝固状态，把火调大，用铲子快速翻炒成型，然后迅速关火盛出。如果要配番茄、黄瓜、苦瓜等食材，就分开炒，但炒蔬菜时不要另外加油，借着炒鸡蛋残余的一点油，先小火等待蔬菜流出汁液，然后稍微调大火翻炒，快要熟时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稍微搅拌均匀就关火，最后放盐拌匀即可出锅。打鸡蛋时加点料酒，料酒含有少量酒精，可以加快蛋白质受热凝固的速度，鸡蛋更容易成型。在少用油的情况下，炒出来的鸡蛋更嫩。如果不喜欢料酒的味道，加些白开水也有类似的效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狂傲自毁。
1: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就是不能以貌取人，仅凭穿着打扮、外表长相去判断一个人，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唐朝有个人就因为以貌取人，让自己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咱们来讲讲今天的故事。据《唐直言》记载，唐代的萧颖士是南朝梁濮阳王萧辉的七世孙，他四岁能作文，十九岁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仗着自己的家世和才学，萧颖士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有一天，萧颖士正在旅店中自斟自饮，忽然狂风大作，顷刻间暴雨袭来，路上的人纷纷跑进来躲雨，有位穿着紫色衣服的老人带着一个小童仆也来到旅店中。他们一老一小，衣着普通，萧颖士一打量，立刻露出不屑的神情。那老者看到他一个儒生独自喝酒，就客气地和他攀谈了几句，没想到萧颖士说话很不客气，老人一气之下也不再理他了。过了一会儿，雨停了，避雨的人纷纷散去，一阵隆隆的车马声中，只见刚才那位老人登上马车，在前呼后拥中离去。萧颖士看到这排场，赶紧询问在场的知情人，才知道原来老人是吏部的最高长官王尚书。吏部尚书是专门负责选拔任免考核官员的。萧颖士以前曾多次拜访王尚书，都没能获得接见，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今天却是以这么一种方式认识了王大人。想想刚才自己那傲慢的态度，那刻薄的言语，萧颖士真是连肠子都悔青了。第二天，萧颖士赶紧写了一封长长的拜见信，再次来到王尚书府。王尚书让人把他领到走廊之下，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虽然文采出众，德行修养却不怎么样，像你这样傲慢轻率的人，前途肯定有限，凭你的人品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中个进士也就到头了。后来萧颖士果然仕途不显达，没有什么大作为。看人下菜碟儿，到任何时候都不是君子所为，何况还是以貌取人，看走了眼呢。所以萧颖士这次栽的跟头完全是咎由自取。即便老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普通人恃强凌弱，就更令人厌恶。这种傲慢态度只能说明其人浅薄，不仅缺乏容人之量，更缺乏自知之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
1: 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
0: 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
1: 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国君。
0: 但是晋灵公并非是真正认识自己的过错，行为残暴依然故我。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对此十分反感，竟然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去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宁可自杀。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但赵盾被卫士救出，他的阴谋又未能得逞。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人行走于世，犯错误在所难免。有道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错误已出，关键就是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如何把因错误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思考如何避免再次犯错误。能够直面错误，并不忌讳认错，是为人处事技巧上的进步。犯错之后能迅速纠正，并避免再犯错误，才是个人能力上的进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马夫的故事。
1: 生活中呢，我们常说啊，知识改变命运，比如像希望工程的大眼睛苏明娟、北大保安张俊成等等，都是通过艰苦的学习和不懈的努力，从而改变了命运，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呢，在中国古代啊，也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今天咱们就讲讲明代的一个马夫是怎么通过读书一举逆袭、科举高中的。据焦红所写的《玉堂从语》中记载，在明代宗景泰年间，江西吉安呢有个叫刘轩的人，他随军驻守在京师的龙乡卫府，替卫士养马。一天啊，刘轩正在洗马，卫士的私塾先生路过啊，他看到马车就随口念出《春秋》里的名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没想到的是，他身边正在洗马的马夫竟然对了一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呢，也是《春秋》里的名句。哎呀，一个干杂活的马夫居然会春秋，这位私塾先生大感意外，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卫士。一个普通的马夫竟然能和私塾里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卫士啊不禁对刘轩刮目相看。他叫来刘轩啊，问：“哎，你是怎么读书的？”刘轩说自己小时候呢曾念过几年书，后来家里遭遇变故，就当了兵，做了杂役，但他仍然惦记着读书的事儿。日常照看马匹之外的所有时间，刘轩都拿来看书，不分日夜的勤读苦读。卫士一听，被刘轩读书的精神所感动，从此呢，他对刘轩照顾有加，还拿出钱来资助他参加科举。没过多久，刘轩果然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解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从此啊，刘轩马厩里苦读成才的故事就成了一段千古佳话。刘轩呢，从一个身份低微的马夫变成科举高中的解元，刻苦读书是唯一的途径。后来啊，他官至工部尚书，掌管全国的农业、水利、土木工程等等，相当于呢今天的农业部、交通部部长，可谓是中国古代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逆袭典范。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
1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4: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水利部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闽台源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逾8万车次。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交付首批物资。童书创作国际对话在加拿大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月8号至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为应对台风，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6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8号在中国闽台源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源博物馆目前在两岸

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闽台原博物馆落座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4个类别6个寻根点。当日，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连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亦录得约25%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新华社消息，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近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该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华新表示，此次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也是中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能源民生合作的实际成果。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据介绍，中方曾于2025年11月向古巴交付一批5000套2000瓦光伏发电设备，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均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新华社消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事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蔡高分享其作品的创作内核及根植中国城乡日常烟火，将乡土生活、本土民俗和东方审美融入绘本画面，不刻意堆砌文化符号，用细腻的生活图景传递东方人文底蕴。克雷迪说，当代童书创作的关键在于平衡本土文化独特性与人类共通情感，优质童书作品应具有高超艺术性、饱满文学性和纯粹儿童视角，三者缺一不可。

0: 本次活动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7: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6: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下。

0: 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1: 来，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
3: 你好，
0: 哦，哎呀，你看你啊，大，
2: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我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贵熙。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2: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1: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1: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1: 哎，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爸。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事。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
6: 好？
0: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2: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2: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2: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2: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2: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2: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来啥？
0: 不是，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过的。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8: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9: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1: 孙保安，孙保安
10: 啊，
11: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10: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2: 啊，
10: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2: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10: 偷孩子。
12: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10: 你接谁呀？
12: 哦，我接刘倩倩。
10: 你接刘倩倩？
12: 哎，
10: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2: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10: 爸爸。
12: 哎，
1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2: 哦，我姓邵啊。
10: 那不对呀。
12: 怎么了？
1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1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2: 对呀。
1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2: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2: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1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2: 哎呦，他怎么

0: 是我爸爸呢。
1: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
0: 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
0: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0: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 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哎，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啊、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1: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0: 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2: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

0: 对，
1: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
1: 我们呢，
2: 哇，他叫刘爱民，他这个人太
0: 好了，
2: 哎呀，对我们大家
0: 怎么的
2: 好了？
3: 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好，你来。
0: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1: 对。
0: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0: 哦，你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的？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0: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2: 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2: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1: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2: 哎呦，
3: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3: 你们是来保安来了。
0: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0: 哎呀，你
1: 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0: 为什么？
3: 我去实地考察
0: 啊，
3: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3: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3: 有饺子吗？
0: 有。
3: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倩倩，大大来喽。
1: 倩倩，叔叔来了。
2: 倩倩，阿姨来喽。
3: 倩倩。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0: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
3: 走，现在我们要去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那么值得展开说一说的还有，近代以来，海外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也称我们祖国为潭山，而且这样的称呼往往带有深

后的感情。比如唐山过台湾，心肝结成团的说法，记录了大陆移民初到台湾开基立业时的心情和情景，非常令人感动。尽管岁月流逝，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是告诫晚辈，记住我们的祖先来自唐山。而且很多的老华侨啊，把回祖国称为叫转唐山。在客家的谚语里面有这样的话，叫无钱翻过番，有钱转唐山。无钱的时候，奋斗的时候，努力的时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努力，然后等到有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啊，中国人这种传统观念啊，要衣锦还乡啊，所以无钱翻过番，有钱转唐山。转唐山就是回国的意思，回到中国的意思。那么又有客家的山歌也很感动人，说阿哥出门气过番，妹子赶到晒谷摊，双手千斤难一脚，问哥几时转唐山。啊，哥哥你几时回到唐山回国。1971年香港嘉禾设置的电影《唐山大兄》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祖籍广东顺德、出身美国旧金山的李小龙所扮演的主角郑朝安，来自中国大陆，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制冰厂做工。他为了维护工友们的生命和利益，那么凭着快速凌厉的腿功，一次次的击败了当地的打手、毒贩和流氓。泰国华侨因此尊称郑朝安为唐山大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大哥的意思。李小龙呢，也因为这一部首演的电影，在世界上面掀起了中国功夫的热潮。很有意思，唐山大兄啊，就是中国大哥的意思。那么其实啊，原意为大唐江山的唐山一词，本身就凝聚着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对祖国的自豪之情。因为那在海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唐王朝，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永久的荣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汉和唐这两个国号的含义做些概括性的描述。首先关于汉，刘邦称汉的过程以及汉国号的美意和影响，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那么第一，从历史来看，我们先谈历史。从历史来看，公元前206年秦朝刚刚灭亡的时候，西楚霸王项羽主持分封，封刘邦为汉王，汉国号从此出现。为什么刘邦的封国称汉呢？直接的原因是这个王国的都城在南郑，而南郑是秦朝汉中郡的治所。啊，这是历史的原因啊，因为刘邦封汉王，为什么封汉王？因为汉国在汉中郡，它的都城。第二，从语言来看，那么秦朝的汉中郡意为汉水流经的地方，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汉水中游。那么汉中这个名字啊，中间的汉指的是汉水，汉水流经今天的陕西和湖北，长1500多公里，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中的中是古代巴人语言的华夏文字基因，意为地方。啊，再从文字上面来看，啊，刘邦的汉来源于汉中郡，汉中郡
来源于

汗水流过的地方的这个意思啊，语言。第三，我们从文字来看，汗是个美好的字眼。首先我们看字形，

汉字的写法，它的意思就是滋润的大国的意思，啊，这意思蛮好的。其次，我们看字音和字义，汉本来是个拟声词。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里面说：“燕言其伟，汉言其盛。”这话的意思是，发源时的汉，因为水流弱小，所以拟声为燕，微波淡漾的漾。等到水流盛大了以后，啊，又拟声为汉。也就是说，汉言其盛，汉因此带有了伟大、盛大一类的美意。啊，这从文字上面来看，汉无论是字音还是字义都是很好的。那么第四，我们从天文上面来看，汉还有一层美意，就是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汉水相似。我们看天上的银河是由西北流向东南，地上的汉水也是由西北流向东南，于是呢，银河又被称作汉。有人说银河，我们在古籍中间啊，有称汉的，有称云汉的，有称星汉的，有称天汉的。这样呢，地上的汉水就和天上的银河连在了一起，也就带上了特别的美。一提到汉，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天上的那条汉，就是银河。而中国古代是非常崇敬天的，说到汉就是银河，说到银河呢就是天汉。好，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我们从心理上来看，本来刘邦是不愿意接受汉王的分封的，因为按照当初楚怀王和项羽、刘邦等人的约定，先入关破秦者亡其地，那么刘邦应该被封为更好的关中王。而刘邦之所以委曲求全地接受了项羽所给予的汉王封号，既和他的军事实力起初无法和项羽抗衡有关，也和萧何的一句劝谏之词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萧何当时劝这个刘邦不要跟项羽对抗，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接受汉王的封号吧。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了一句“雨月天汉，其称甚美”。这句话对于刘邦具有关键的心理安慰作用。啊，所谓“雨月天汉”，就是说社会上习惯的说法，“天汉”，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称呼啊！一说到汉就联想到天，一说到天，那不是很好的称呼吗？啊，你还是去接受这个汉王的封号吧，你还是到汉中去吧。那么这句话不仅使得刘邦接受了这个称号，而且使得刘邦在几年以后，公元前202年，在战胜项羽得到天下以后，仍以汉作为他所开创的统一王朝的国号。毕竟汉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字眼啊，这是从心理上面来看。我们看简单的一个汉字啊，从历史来看，从语言来看，从文字来看，从天文来看，从心理来看啊，它使得汉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号。好，所以第六方面我们从影响来看，仿佛天上银河一般悠长盛大，星光璀璨的汉朝，包括前汉和后汉，或者西汉和东汉，那么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汉国号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汉国号的影响既表现在汉演化成了此后直到当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也就我们今天所谓的汉族，也表现在汉国号为此后许多的汉族和非汉族建国者所承袭。中国历史上出现过10多个汉国号，既表现在汉城的今天社会生活当中使用频率特别高和使用场合特别多的一个字眼，也表现在我们这一讲所讨论的主题汉城的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这是汉。再说李渊称唐的过程以及唐国号的美意和影响。那么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呢，有以下这几点。那么第一，从客观背景来说，618年李渊称帝以唐为国号，是源于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追封的唐国公，他的父亲李昺是北周西封的唐国公，而他自己又是北周的唐国公、隋朝的唐国公和唐王。那么这样以祖上和自身的封爵作为新王朝的国号，可以使得啊渊源有字，就有说法、有继承啊，不是凭空来的。这是客观背景。那么第二呢，从历史依据来说，作为唐朝国号直接来源的唐国公的爵位和李虎出身河北赵郡李氏有关。在古史传说中间，帝尧的唐国有今天的山西。

河北、河南、山东这一片地方，赵俊就在唐国的地域范围之内，所以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啊，这是唐国号的直接来源啊，是唐国公啊。那唐国公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古史传说中间唐尧的唐国的地盘。那么第三，从主观因素来说，隋朝末年，李渊先后担任了山西河东卫府大使、太原留守。那么李渊所镇守的山西，特别是太原这一带地方，是帝尧唐国的核心地区。李渊作为帝尧唐国核心地区的地方军政长官，他的起兵之前就以信服帝尧的唐国为远大的志向。那么等到李渊驾崩以后，那么他的孙子皇帝李治和孙媳妇皇后武曌把李渊的谥号从太武皇帝改成了神尧皇帝，这十分贴合李渊称帝前的心志，称帝后的自况。那么这是主观因素，简单来说就是李渊他要复兴古史传说中的唐尧那个时代，唐尧那个时代叫唐啊。第四，从道德象征来说，这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帝尧和唐国的确充满了正能量。作为唐尧、禹舜、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个二帝三王系统中的第一帝，帝尧呢，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间可以说是人君的典范。那么至于帝尧的唐国号，那当然肯定也是非比寻常啊。那么唐国号是什么意思呢？东汉《白虎通德论》里面说，谭，淡淡也，淡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南朝顾野王的《玉篇》里面也说，谭，尧称谭者，淡淡道德至大之貌。那么这话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帝尧的唐国号象征着浩浩淡淡、广阔无边的伟大道德。啊，怎么样？从这个道德象征来说，谭这个字是多么的好，而谭又联系着帝尧，尧又联系着李渊，李渊就以尧作为他的榜样。所以，第五点，我们看，从政治寓意来说，神尧皇帝李渊以帝尧为榜样，以唐为国号，是希望自己成为帝尧一般的人君圣王，是希望自己缔造的唐朝道德至大，是希望自己这位神尧皇帝开创的唐朝成为帝尧唐国那样的太平盛世。那么令人欣慰的是，神尧皇帝李渊的子孙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唐朝不仅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的代称，而且成了中国历史上以德治国、政治形象最好的、名声最佳的王朝之一。唐朝不仅卓然屹立为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标志，而且唐作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他称，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巍巍大汉，那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记忆；泱泱大唐，那是中华文化最显眼的符号，写照了汉朝和唐朝那两个远播域外的持久声望，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汉唐称谓。那么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将讨论既饶有趣味又引人深思的龙和狮两个称谓。那么诸位应该知道，在中国也在外国，所谓龙的传人，所谓狮的国度，指的都是我们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啊，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400多年前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着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单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

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紧偎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袭七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儿，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胡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甩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祭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了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了，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草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呢？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他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他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

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时间。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摊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儿。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儿，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摊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的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

0: 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她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瘫痪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瘫痪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是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啊，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李密中箭，堕马闷绝。李密啊，迎来了人生最惊险的一次，都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一箭把自己给射到马下呀，当时啊，昏死在那里了。按说李密身边应该有亲兵卫队呀，有羽林军呢，就他的内军呢。一看主公落马了，那还不得赶紧的往前抢救啊。可惜啊，居然没人往前呢。没说嘛，史书给了四个字，左右奔散呢。一看头被人给射下去了，可能射死了，不动弹了，眼睛闭上了。完喽，这场仗啊，非输不可呀。他们不但不往前凑，反倒是往旁边散呢，就如同一个小油珠滴到水面之上，唰，哎，散开了，越散。

范围越大，中间的空隙就留出来了。屠下葬一看有机可乘，我非得把李密一紫金三环脑袋给他揍扁了不可，这样一来彻底让他死。想到这里啊，噌往李密处一纵身，哗楞就把胳膊上的紫金三环又退出来了，右手一握，燕子三抄水奔李密过去了。哎呀，主公！王伯党看得真真切切呀，王伯党着急，有心赶紧起来去救李密，但想起起不来呀。怎么呢？一则呀，王伯党今天也作战一天了，你看铜山决战这么大的作战场面，咱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细细说，只能笼统的说，王伯党其实啊，为了保护李密，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啊，身上也多少的受了一些伤啊。刚才又被叶归天一下子又当马上踹下来，这踹的真不轻啊。虽然有重甲挡着，但是呢，也觉得五脏六腑像翻了个似的，重重摔到地上。也把王伯党摔得不轻啊，另外也40岁的人了，不是棒小伙子了，不是十数年前那个拎着铁枪就跟单雄信拼命的那拼命三郎了，这机能比年轻时差远了。再说了，身上还穿着重甲呢，这玩意儿皱皱巴巴的，那几十斤重啊，根本不像没有穿甲可以辗转腾挪呀。所以呢，有这几方面因素限制，王伯党就看着人家奔李密过去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呀，急得伯党啊，冲玉梅就喊上了：“玉梅，别管我，赶紧救主公！”那这时啊，东方玉梅已然和那叶归天杀在一起了，东方玉梅一把刀已然丢了，另外一把刀作为正手刀抵住叶归天呢。叶归天想来杀王伯党杀不了，叶归天想去帮着屠下葬，一时间呢被着东方玉梅这把日月弯刀给挡住，当当当当当当，玉梅姑娘拼命了。怎么呢？一看老公被踢倒在地，不知道王伯党现在身上伤怎么样啊，有没有生命之余啊，那做妻子的眼不红吗？像母老虎似的对着叶归天发起进攻啊，招倒招倒当当当当当当。你叶归天呢，老跟男人打了，还真就极少跟女人打，更极少遇到东方玉梅这样的高手啊，所以一时被东方玉梅啊给阻挡住了。说东方玉梅为什么不赶紧的去救李密呀？对东方玉梅来说呢，丈夫那比李密重要的多呀。说句不好听的话，李密死了关我何干呢？他也就是现在呢是我老板，给我饭吃，但是丈夫就有这么一位呀，那是我深爱的爱人呢，他不能出危险呢，为了丈夫我不惜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但要说为李密，东方玉梅能不能拼命，那还是个未知数啊，得到那个节骨眼上才能看到啊。那如果把李密跟着王伯党放在一起，这俩人只能活一个，东方玉梅一定救王伯党，现在不就这样吗？东方玉梅能说舍下王伯党去救李密吗？我得先挡着这个象妖四怪的东西别伤我老公啊。所以无论王伯党怎么喊，东方玉梅啊一个劲的就在这里挡着叶归天了，他也没有闲暇再去救李密，人叶归天也圈着他呢，眼睁睁的就看着屠下葬接近李密。现在李密身边也不能说一个的亲兵也没有，有那么一俩仨的，那是李密后来培养出来的，结果呢根本挡不住屠下葬啊，啪呀啪啪啪，被屠下葬几下子全部揍。

其他的李密身边的内军跑得远远的，在那里瑟瑟发抖，端着枪看着，眼睁睁的好像要看到自己主公命丧屠下葬之手的那一幕。那有人说了，李密作为西魏王，西魏国的头一把，应该在西魏国赋职最高。什么叫赋职最高啊？这就跟下象棋似的，如果你把这象棋游戏啊用这编程给编了，编码给编了，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对每个子赋不一样的职啊。赋职最高的那就是老头子呀，就是帅呀，就是将啊，这个职最高，也就是说他最重要，只要他遇到危险了，其他的棋子尽可抛啊，什么车呀马呀炮啊，该死不死，让人家吃就让人家吃了，怎么？那你也得保着将，保着帅。这象棋就像行军打仗中的一个阵营啊，那主帅是最重要的，是副职最高的，在战场上面那等级最高啊。你别把人人平等拿到战场上面，拿到战争序列上面，那不平等着呢。你三军司令大元帅能跟一般的大将军一样吗？将军能跟一般的痞将偏将一样吗？痞将偏将能跟一般士卒一样吗？就算是士卒，不同工种那也不一样啊。你骑兵能跟部族一样吗？你得花费多长时间培养出一个骑兵啊？部族那给把刀他就能砍呢。那特种兵的训练那更不一样了。所以呢，在战争序列当中啊，人的赋职是不一样的。那么最重要的赋职最高的自然是三军统帅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然是国家元首啊。你甭管死多少人，国家元首有危险了，你也得拿人往上垫呢，你也得救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被斩首了，这国不就灭了吗？不灭半年之内也折腾不起来了，那士气也得大跌呀。弄不巧这国家元首下面有几个头目，那就得互相征伐，各立山头，这国家就分裂了呀。为什么有那霸权主义国家直接派人把人总统给人抓了？那为什么干这缺德事啊？那不就是想分裂人家国家进行斩首行动吗？这是个简单道理呀。按说李密手握着200,000瓦岗军呢，那怎么着他应该是最安全的。他如果受到威胁，这些士卒都得舍生忘死的去救他，去保护他。但怎么在这最关键时刻，身边这么多当兵的却四散奔逃，把他扔在那里不管了呢？这就是李密的可悲之处啊。一句大白话说到位，没有够意思的领导，就没有够意思的员工。这句话呀，扔给天下所有领导去琢磨去吧。您琢磨王老师这话对不对吧？一个公司领导对员工们够意思，你看吧，这公司一定有活力。要是这个公司领导高高在上啊，平常啊有事的时候给大家老画饼，结果呢完成任务了，对这事啊不提不管了，那您想想员工心里头能舒服得了吗？他肯定疙疙瘩瘩的呀。如果一个领导对员工的贡献无视，或者说给员工的待遇与员工的贡献不成正比，或者比例失调，这个员工啊干一点小事儿，你给他奖金20,000，这个员工为公司半年创收500,000，你奖人300块钱，那人家员工心里头也疙瘩呀。有可能人家员工现在呢，因为自己的原因，我就得要这份工作呀，我还有老婆孩子养呢，我还有房贷呢，家里还有病人呢，我还得吃饭呢，不给我这份工资啊，我就过不去。

那给少就给少呗，我也只能暂时忍受。人没有离你而去，但不代表人心里头他对你不产生异样的想法。只要

就跳槽了，也可能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人家走了。你看是不是常有这种情景啊？老板找到某个员工，小王啊，你要说你离职啊，我也不拦你，但 你在这里再待一个月好不好，把你手上工作交接交接好不好，我正好跟那客户我谈判到最关键时刻呢，这业务只有你熟啊，你现在离我而去，你不把我晾这里了吗？该晾该晾啊，你自己不反思反思为什么人家这么做呀？李密他不就是这么一个领导吗？李密在瓦岗也就是两年吧，这两年时间李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没有平衡好新人和老人的关系啊。他来到瓦岗时，人家瓦岗已然存在了十一二年了。哎，有你李密瓦岗存在，没你李密，人家十一二年跟着朝廷分庭抗礼，人家活得也挺好的。可李密到了之后呢，满脑袋都认为啊，现在满山全是瓦岗旧部，不是自己人呐、啊，自己得不到瓦岗全部的最高权力呀、啊，我得培植自己人，我得培植新人。你要说李密这个想法对不对？不算错，但是呢，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啊，那老员工。老干部哪个新领导都得知道啊，你得先尊重他们呀、啊。哎，有事儿了再说事儿，但是没事儿了你别找人家老干部的事儿啊。这老干部不找你的事儿就不错了，你还马上三把火点到老干部头上，那不找倒霉吗？李密就是如此，李密自恃才能过人，我要熟读史书啊，哎呀，对着帝王之术我可以说呀，运用的自如啊！我通过帝王术培植自己的新势力，边缘化瓦岗旧部。咱评价多次，李密这种想法不算不对，但是急于求成啊！你才到瓦岗几天呢？你动作有多大？有多明显呢？那大家都看在眼里呀、啊！瓦岗旧将一个个的全被边缘化了。新投靠瓦岗的那些人呢，被李密一个一个全部提拔成大官了。但问题是，这些人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啊，什么都有，良莠不齐呀、啊。很多原来瓦岗山根本就不要的人，李密全要。为什么呢？急于培养自己势力。只要你投奔于我，我都双手欢迎，张开怀抱，来吧，来吧。而且只要你有能耐，马上破格提拔。李密认为啊，这样能让人对自己感恩戴德，迅速的成为自己人。于是李密就收了一帮子，像李玄英啊、淮河四鬼呀、啊、黑社白社呀，这一些绿林渣子。过去瓦岗为什么不要他们呢？瓦岗英雄哪能瞧得起这些烂货呀？但在李密眼里，这些人烂小人，哎，越烂越是小人，越能迅速的成为自己人，来抗衡瓦岗旧部。等我把权力全部抓到手里了，我再进行改革呀，我再拿这些新人开开刀啊，我再过过罗呀给他们，这得一步一步来。所以李密啊，为了笼络这些新人，就把政策把好处开始倾斜给这些新人了。对老人呢，要么边缘化，要么赏罚不当啊。瓦岗这边呢，由于占领了几座粮仓，所以相对于其他势力，温饱不成问题，人人都能吃饱饭。当人温饱不成问题的时候，这人呢就有更高的追求了。比如说呀，我是不是穿好看的衣服啊？啊，我是不是得骑彪悍的骏马呀？我是不是得有件好兵器呀？或者说。

呢，我是不是得有体面的一个官职啊？人的需求啊就会上升。那么像衣物啊、兵器呀、马匹呀，很多那都是瓦岗缴获过来的。一旦缴获来了，就牵扯到一个分配的问题。这个分配可是个大问题呀，也是门大学问呢。那为什么大型公司都得专门的再找一大型公司给他们做薪酬策略呀？有人说这个怎么分钱，怎么发工资，这还用做策略啊？一个公司薪酬策略、薪酬架构，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公司内部团不团结，有没有往前的驱动力。那重要着呢，主要三大维度啊，水平、结构和激励。你这薪酬水平得有策略呀，你们公司是领先型的薪酬水平策略呢，还是追随型的水平模式呢？领先型的，我们薪酬在同行业内我们最高，那标准大厂啊，别人经理一个月100，我们经理一个月120，那谁不愿意到我们这来呀？最好的人才也得挤破脑袋到我们公司。那如果是追随型的呢？我们公司啊一般般，哎，行业内呀不是龙头，但是呢也不是垫底儿的。得了，咱呢，就追着行业内那第三名得了。咱就跟人家那薪资水平一样，也不多也不少，中不溜。谁让咱现在没钱呢？咱稳健型往前走。哪怕人才呀不是太高端，但是也不至于有低端的那些人才。那薪酬水平策略，它定位的不一样，领先型、追随型不一样，那直接反映到你的公司这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呀。那薪酬的结构策略呢？结构策略是协调固定与浮动薪酬比例的呀。我这个公司那是销售型公司。以业务为导向，那就是高弹性的薪酬结构策略呀。你业务员有底薪，底薪加提成，卖出一单提20%，卖出50单，50单之后提30%，高弹性，也有高稳定性的模式。咱那稳健发展，每一年只要涨一年工龄，你的薪酬按比例按系数都有那么一点提升啊，大家都一样啊，都一样，没有说谁蹦多高，谁在底下趴着，稳定性。那薪酬的激励策略呢？激励策略是聚焦核心人才差异化的激励方式啊。我现在企业正处在产品开发阶段，那好了，研发人员我给予政策倾斜，你加班给你3倍加班费。我们赶紧的，半年之内把这新产品，给它研发出来，激励策略。所以这个薪酬策略了不得呀，这就是资源的分配，分配公平了，大家心中都高兴；分配不公平，大家集体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啄后槽牙呀。尤其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员工，那这个时候分配得绝对公平啊。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都没有行，都有也行。但他为什么比我多？我为什么比他少？我们俩工作一样，我们俩贡献一样，你这不偏心吗？有一次大家心里别扭，有2次大家在后面骂街，有3次那我就得想着是不是要跳槽了。可李密呀，他虽然自诩熟读史书，用帝王权术驾驭群臣，但是李密的分配水平啊，实在是不敢恭维啊，太低了。他这2年呢，一直表现出来的是重视新人，忽视老人，或者说直接的打压老人呢。所谓新人，是他到了瓦岗山做了魏王之后，无论是大隋朝的投降者，还是说这社会上归附的那些义军、那些贼兵，这都叫做新人。所谓老人，就是瓦岗旧部啊。李密对这一点也看简单了，
既然你们是挖岗救部。

0: 在瓦岗山都待了11年了，你还想跳槽啊？你跳哪去？给你点吃的，你就感恩戴德吧。你们也不会太过计较啊。新来的呢？新来的当然要紧密团结了，尤其是隋朝的降将降官，那我更得重视提拔，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嘛，这非常重要啊。但是李密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什么呢？人性啊，在利益面前，人性都是自私的，尤其是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啊。每一次打仗，冲在最前头的，那都是我们瓦岗旧部啊，我们舍生忘死得来的战利品啊，你全分给这新人了，老子给你玩命，你视而不见呢，连个赏钱都不给，反倒是一一打压我们的领导啊。这时间长了，怨气多了，人心就散了呀。所以当你遇难落马的时候，瓦岗军不救你，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密、李宣粹，这一个熟读史书、深谙帝王之术的人呐，在统御属下上面过多的用了术，老是玩着帝王权术，他不明白呀，你应该用道啊！如果你的帝王权术没有大道支撑，没有正道在后面拖着，那你这就叫诡诈之术啊！可能施行起来呢，还挺顺利的，别人也让你玩于鼓掌之中，但时间长了，它的负面效果就越来越重了，体现的就越来越明显了。就拿李密统御瓦岗将卒来说吧，老是重用新人，来排挤旧人，把这物资分给新人多，分给旧人少，这分配方面极为不公啊！再加上对瓦岗旧部一些领导人的杀戮，比如翟让以及他的一家，那多残忍呢、啊！比如对贾柳楼弟兄，那多没人情啊！原来我们呢全听从秦大帅的命令，现在呢秦大帅被降职了，降成一个小小的内帐军总管了，根本的不统领三军了，这士气 本来就往下低落呀。人家军师呢，军师也不当军师了，还差一点没被你砍死。后来军师啊，不愧是军师，人家自己定计，人家自保自跑了，跑到黎阳仓去了。你没逮住人家，但同时也说明军师啊都远离你了。那我们得跟军师学呀，军师一定是感受到了危险的。尤其这两日啊，王军阔事件已然在内部传开了，这里头也有王军阔不少旧部啊。这些人呢，就为王军阔抱不平，再联想到自己分配的不均，尤其内军内帐军离李密近的这精锐部队，这里头啊好多那都是瓦岗旧部过来的。你想想多少年的人家作战素质那多高啊，你新兵蛋子，李密虽然想提拔成自己的亲兵卫队，那得需要时间呢，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才多久啊，咱说书慢呢，其实由打江都回来这不过两三个月的光景啊，难以把新人培养成利刃呢，那就得指着旧部啊，而旧部这心里都不舒服啊。所以李密现在跌落下马，没有几个人搭救，这是很正常的。你李密就琢磨琢磨吧，在人家付出的时候你寄予了什么啊？如果说没有，那没有啊，没有你就不要苛求人家对你回报什么了。这玩意就是君待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啊。你那个礼节到了，人家自然的关键时候节骨眼上人家给你卖命，人家牺牲自己也得把你抢救回来。如果说你平常对不起人家，到关键节点人家不落井下石，那就算不错呀，还指望人家救你呀？保命不自保自命，自己的命啊，除了自己爹娘，除了自己，没有外人心疼啊。谁的命那都是闲言换回来的，那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左右奔逃啊，一下子就把李密给剩那儿了。李密现在还昏了，连箭伤带摔那个重，李密早就昏厥不醒啊，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得任人宰割呀。屠下葬心花怒放啊，燕子三抄水叉叉叉，迅速的就来到了李密近前呢。这时那弓早就扔了，一看把李密射那了，那还要弓干嘛呢？已然把紫金三环退在右手，在半空当中就抡开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蹭蹭蹭几下子就跳到李密近前一瞅，李密啊，左肩头呼呼往下淌血，双眼紧闭，牙关紧咬，早已人事不省了。屠下葬心说话：“李密呀，我甭管你真死了还是摔晕了，我现在就得给你来一下子。”你呀、啊，得不到全尸了，脑袋得被我砸扁了，到阴曹地府，你不要怨我啊！紫金三环往天上这么一举，就要对李密下棋毒手。王伯党离多远看着，王伯党刚咬着牙撑着，自己站半截，一瞅这个情况，哎呀，主公呀，扑通！一着急眼一黑，他一下子又趴那儿了，完了。这下李密肯定不能说身首异处呗，脑袋还在枪上长着，只不过脑袋刮扁了，那玩意扁了也吹不起来呀，人就得没呀。哎呀，主公悬髓！王伯党不忍再看了，把眼一闭呀，耳轮中就听呀，噗，哎呀，就这么一声，把王伯党吓得脊梁骨发酸的，当时啊后背就出了一层白毛汗呢。 说李密

死了没有？李密命还真就大，这一箭没射死，图下葬要往下抡紫金三环，这一瞬间的时候，突然间呢，遥打远处是飞来一物，带着风声就奔图下葬后脑勺打来了。图下葬啊，刚把紫金三环抡起来往下砸呢，还没等砸呢，这个力还没往下走呢，就听后面恶风急汛呢，那都不叫不善了，急汛，这个速度，这个力道，哎呦，那太大了。图下葬就知道啊，有人对自己暗下毒手了。哎呦，不好！什么暗器？吓图下葬啊，赶紧的往下使劲一蹲一缩，不是，是，就这一物啊，贴着图下葬那脑瓜皮儿飞过去了。图下葬这脑瓜顶啊，就好像被螺旋桨扫那么一下似的，图下葬吓得呀，脊梁骨他也发酸了，跟那王伯长是一样的，刷也起一身白毛汗呢。虽然不知是何物，但就听这个风声，用脑瓜皮感受这个力度，就这玩意揍到自己身上，自己就得骨断筋折够呛啊！哎呀，总算是躲开了呀。这时这图下葬才敢慢慢的黄龙大转身来，先把身子呀调转过来了，怎么不砸着李密了，不敢砸了，你知道后面谁呀？这么一调转就听见有一匹骏马飞也似的奔自己这方面来了，有人大吼一声，休伤我主。怎么的？话音未落，这人手一扬，刷一道金光又奔图下葬打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图下葬都没看清楚什么东西，就觉得呀好像是个轮子似的，或者说呢是一条金色物体急速旋转，这么一转个像轮子似的，一柄金轮携带风雷之势奔自己打过来了。哎，图下葬啊，赶紧的身形一晃，砰，就由打自己面门呢、啊、这东西打过去了。图下葬啊，那也是躲得及时啊，不然的话也把脑袋打稀碎。但即便这样，稍微的还有那么一点儿没躲利索，这东西由打面门打过去，哎，其中一个棱啊碰到了图下葬脸上所戴的那个铁面具了。铁面具往外鼓着呀，如果说不戴铁面具碰不着图下葬，距离图下葬那个鼻子尖啊，就是面部最靠外那个地方，那也得有那四毫米三毫米的样子。但问题图下葬戴着铁面具呢，铁面具这么一贴正好高出了那么三四毫米，这件东西这么一挂，正好挂在铁面具那个鼻子尖上，当哎呀，图下葬啊就觉得好像脸皮被揭了似的，整个铁面具往旁边这么一偏，卡着自己的右脸皮，刷啦啦哒，什么铁面具啊，他有那牛皮筋绷着呀，这一下子把皮筋给他绷断了，铁面具挂了一下图下葬的脸。如果说图下葬那脸呢跟咱们一般人脸一样，那也好，怎么呢，皮肤光滑呀，是不是，这么一刮，那也就是在皮肤上把这汗毛刮掉呗，还有人专门的用那线专门绷那汗毛呢，人家还不愿要呢，刮了就刮了呗。但图下葬这脸呢跟咱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咱说了呀，图下葬这脸呢他为什么戴面具呀，就因为呀小的时候受过火灾，这整个脸毁容了呀，脸上坑坑洼洼，那皮肤啊都受损了，那玩意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凹凸不平，用这铁面具边缘这么一挂，啪啦啦啦呀，

差一点没把涂下葬整个右脸皮给刮下来，刮的是鲜血淋漓啊！把这铁面具带出多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这涂下葬当时啊，别说脸上铁面具了，连着黑斗篷，这一下子都给兜开了，扑啦啦啦啦啦啦，头发都拧散了。这个时候啊，他正好背对夕阳啊，夕阳这么一射过来，那半张脸被夕阳阳光这么一洒射，哎呀，让人一看恐怖之极呀，这满脸坑坑洼洼，都已然烧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再被这铁面具一挂，右半张脸皮好像没给揭下来，血赤呼啦的，头发往下一披散，加上他身上穿的这件大斗篷，哎呀，那真如同啊，不知道从哪个洞穴爬出来的要命鬼似的呀！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呢？远处那士卒一瞅，我的妈呀，这是人是鬼呀？这些人呢，更不敢往前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匹马基本上已然到近前了，哈哈哈！这马太快了，风驰电掣呀！马上压骑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黄罗袍，后披大黄的披风。说皇帝打扮的不是，在那个年代呀、啊，黄这个颜色还不完全是皇家专用。一般人也可以用，那跟后来的明清那不一样了啊！明皇的那必须是皇上用，其他的皇分等级，一般人你不能碰皇。在隋唐年间呢，还没这个严格规定的，只要是你不穿官服，你要穿官服，那就必须有严格的官服色样了。我是穿紫啊，还是穿红啊，还是穿绿呀、啊？这得看你等级。但对黄没有严格规定啊，这位就一身黄啊，掌中一杆大枪，胯下一匹骏马呀。只不过呢，这骏马的速度那比一般的马还得快，比千里马还得快。但是呢，你听不到马蹄声响啊。你如果说千里马啊往这一疾驰啊，咱得这样。这马往这一跑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种声音呢，这好像是脚掌击打地面的声音呢。但是你看着呀，还像马。不过你仔细如果观察那马蹄子，根本就不是蹄子呀，乃是四只兽爪啊。兽爪上那钢钩啊，都多长去，勾着地噗噗噗噗。尘土飞扬啊，马上这员将领剑眉虎目，面似淡金呢、啊、被这夕阳这么一照，闪闪发光，那就成赤金了。五缕长髯被这马所带的风吹到脑后啊，哎呀，被这夕阳这么一度，这位啊真不亚于天上的左天蓬下凡一般呢，真乃天神也呀。这位也着急了，打马如飞，手里这杆枪枪尖就对准了这位涂下葬，冲刺而来呀。说来的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琼秦叔宝。你看及时雨不及时雨，李密打压人秦琼啊，把人秦琼啊，有打的元帅也打压成自己内帐军总管了。当然了，这明着是人秦琼自请降职的，我不当元帅了，我当内帐军总管，我也有罪。但如果说秦琼之请你李密不准，那秦琼也没办法把这帅印卸下呀。还是你想让秦琼卸帅？

业，你想手握兵权呢？没想到啊，最终救自己的还是秦叔宝。那说秦琼不是跟程咬金带着内帐军也作为尖刀连去寻找宇文化及去了吗？要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吗？不错，从一早啊，这秦琼程咬金带人就冲出去了。但是那玩意不好冲啊，他俩人跟着屠下葬叶归天还不一样，人家俩那毕竟是高来高去的绿林人呢，人家是真正的刺客，他们这支队伍那只能说是尖刀兵啊。在别的队伍掩护之下就往前叉叉叉叉叉叉穿插，一边穿插一边还得寻找宇文化及，那穿插久了就与宇文化及的兵碰上了，那就打吧，人家有阻挡啊，过不去啊。秦琼程咬金指挥内帐军就跟这些人打了，一边打一边被别的军队配合，一边往前突进呢。就这样啊，打了整整一天呢。秦琼手下不足，那不愧是魏军最精锐的部队呀。内帐军天天训练，天天训练，以一挡十啊。但即便如此，打到了半下午，一看呢，所剩无几了，也就剩下不到300人吧，200多人呢。那箭矢基本上全射完了，一边打一边利用空余时间，还得捡战场之上遗失的或射出来的那箭，再补充自己。哎呀，程咬金呢，浑身都是血了。本身他一身红啊，现在也分不清是自己征袍上的红，还说呢染的别人鲜血红啊。大老程也够累的呀，一天光砍杀了，到现在也没吃饭呢。二哥，这敌人也杀不完的，咱这人所剩无几了，咱能找到宇文化及吗？找到宇文化及，别忘了吧，宇文化及身边可有几个高手啊，咱是马上将领啊，就杀成现在这个奶奶样，还能斩杀得了宇文化及吗？秦琼说，甭管杀了杀不了，咱也得完成任务啊。完成什么任务？我看呢，这他奶奶的就是李密李玄翠那小子想借刀杀人啊，让咱们呢突进去刺杀宇文化及，杀了宇文化及他得意，杀不了宇文化及，咱战死沙场，回头啊，在咱们灵前他挤两滴眼泪，他也得利呀。司礼，切勿如此着想啊！怎么不这么着想啊？这个人呢，现在二哥你还看不明白吗？前两天要不是你拦着，我这娘的，当时我一见我宰了他了。他以为给我见我不敢宰呀、啊？程咬金，我是谁啊？司礼，亚音亚音呢、啊？现在正在大战呢，千万不可说如此伤士气的话呀。咱们呢，先把这仗打赢了再说呀。也是啊，他奶奶的宇文化及呀，这老王八蛋怎么那么难打呀？哥俩呀并肩作战呢，唰唰唰唰，你别说呀，这真是两员虎将啊！沙场之上你就看出来了。平常你光说呀程咬金没什么本事，那单对单各对各，真的到了战场之上，程咬金豁出命去以一挡百呀。再加上程咬金这一身全是宝盔宝甲宝剑宝斧子，砍到人身上不伤符啊。秦琼也是如此，秦琼现在呀穿的是上师徒的夜明盔唐尼凯，手中也拎着上师徒的提炉宝枪啊，那一身宝贝胯下上师徒的宝座骑呼雷豹啊，那不是匹马，是长得像马的野兽伯呀。可以说秦琼啊，除了背后所背的那一对虎头陪楞金装锏是自己的外，其他的装备全是上师徒的宝装备呀。程咬金也一身宝家伙呀，就那玩意儿不怕刀砍，不怕斧剁，

0: 怕飞过来一支冷箭，只要你把脑袋躲开了，当射在宝盔宝甲上，一点不伤身呢。故此这两位英雄啊，这真如同两把匕首就往前推进呢。最后你别说呀，还真就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个鸟商啊，他有三只鹦鹉，这三只鹦鹉都是非常的漂亮。有一天有一个顾客是非常喜欢鹦鹉，他就来看看这三只鹦鹉。进了店之后，他指着第一只鹦鹉就问老板，这鸟多少钱？这时候鸟商就过来了，他说，我这只鸟是我店里最便宜的一只，它值1000块。哎，这时候顾客非常的惊奇，他说，怎么这么贵呀？我看过的鹦鹉都没有这么贵的。这个鸟商就说了，当然，您见过的鹦鹉它会什么？不就会说话吗？最多的它会说说唐诗。我们这只鸟它会打电脑，它会用 Windows 95。哦，这鸟聪明，太聪明了。这顾客于是又指着第二只，那老板，你的第二只鸟值多少钱啊？这个鸟商就说，我的这只鹦鹉啊，它值2000块。哎，它为什么贵1000块呀？这个老板就说了，因为我这只鹦鹉啊，它不仅会用 Windows 95，它还会用 Windows 98。哦，那这么说，你这第三只鸟是你店里最好的了，那它肯定会用 Windows 2000了。这老板于是摇了摇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它会什么。哎，这时这顾客就非常惊奇的，他说啊，为什么你这只鹦鹉是最贵的呢？这老板摇摇头，他说，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但是我前面那两只鹦鹉可管他叫老板。
4: 我二单位同事老周啊，中年得子，高兴得不得了。这天呢，他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到医院做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医生在给他儿子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啊，对老周说道：“
5: 哦呦，这个同志啊，你这个孩子长得可真漂亮，真是漂亮啊！”
4: 老周一听这话，一个劲儿乐，一边乐还一边打趣儿。我说：“你们这些当大夫的说话真够客气的，你是不是跟谁都这么说呀？”
5: 哎，不，我们当大夫的说话都很客观的啊，我们是看这个孩子真的漂亮才会这么夸两句的。
4: 听大夫这么一说，老周有点不服，继续问：“我才不信呢！那你跟其他家长怎么说呀？啊，你万一碰到一长得特难看的小孩，你怎么说呀？”听老周这话，医生微微一笑，非常自信的答道：“
5: 这个同志啊，这样说就是你不懂了。我们要是真的碰见那个长得挺难看的孩子吧，我们说话也照样非常客观啊。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会说：‘哎呦，这个同志啊，你瞧你的孩子跟你长得真是……’”

0: 哦，亲爱的，你为什么总是爱在晚上10点以后约我出去呢？难道真的是爱情需要黑暗吗？
1: 爱情需要黑暗，我觉得那倒不是。关键是10点之后，街上的商店都关门了。
2: 有银花钱吃喝，有银花钱。

0: 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故意好活，有人为和情人见面，打电话找我把瞎话说。呀，七号楼二单元九零三。对了，
1: 叮咚，谁呀？
0: 叮咚，
1: 谁呀？大礼拜天的
0: 呀，嫂子。
1: 啊，
0: 我找你们家大哥有点事儿啊。
1: 哦，你等着啊、哦，你等着啊、哦。
0: 哎，嫂子，我等着呢。你看这大冬天的，你把窗户打开干什么呢？
1: 我就得开开。
0: 为什么呢？
1: 我家你大哥30多年前就没了，你要找他，
0: 我
1: 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从这儿跳下去。
0: 我跳。哎呀。
1: 对了，
0: 错了哈！
1: 啊，
0: 哎呀，那是里头那年轻的。哎，嫂子，嫂子，
1: 说谁呢？
0: 啊、
1: 说谁呢？
0: 你
1: 见谁都叫嫂子呢？
0: 哎呀，我找你们家我大哥有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吧，先跟我说。他被我用链子锁上了。
0: 哎呀妈呀，锁上了？
1: 对，
0: 那刚才跟我说话的是狗啊，打电话呢。
1: 你什么事儿？你快说，嘀咕什么呀？
0: 哦，那个什么，嫂子，
1: 嗯，
0: 我大哥他们单位被盗了
1: 啊，
0: 让大哥快去看看去吧。
1: 哎呀，他们单位黄了，
0: 黄了。
1: 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社区的派出所呀，
0: 啊，
1: 派出所也被盗呀。
0: 哎呀妈呀，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1: 你干什么呀，到底？
0: 对对对，是派出所所长啊。
1: 啊，
0: 说。
1: 嗯，
0: 有一个小偷吧，
1: 嗯，
0: 那个痛改前非了、
1: 哦，
0: 那个到每一个曾经偷过东西的地方吧，
1: 嗯，
0: 去归还失物去了，让我大哥去看看有没有他的吧。
1: 哦，
0: 这么回事，
1: 那我去吧，我去吧。
0: 哎呀，那可不行
1: 啊！
0: 人说了，失物得本人认领才行呢。
1: 哦，那我牵他去吧。
0: 哎呀妈，嫂子，你看这走大道上，你说你牵
1: 怎么的？
0: 你。那个什么，还是让我牵他去吧，怎么的，行不行？
1: 那你要给我牵丢了呢，你牵去啊。
0: 哎，你看怎么不相信人呢？大姐，你看这是我身份证，
1: 嗯，
0: 手表，手机，
1: 嗯，
0: 都压这儿了，以后我准给你牵回来，还不行吗？
1: 那好吧，
0: 啊，行啊。
1: 屋里那龟孙子出来，你跟他走。
0: 哎，行，再见啊，亲爱的老婆。
1: 嗯、回来晚了打折你腿。
0: 行，老婆听见了啊。哎呀，大哥，太不容易了。
1: 给你60块钱，你走吧。
0: 啊，
1: 要有需要我再给你打电话。走吧。
0: 哎呀，大哥，
1: 嗯，
0: 60块钱是一个理由，60
1: 啊。
0: 你老婆也忒厉害了。
1: 我
0: 差点把我脑浆子都想干巴了，才把你弄出来。怎么的也得算2个理由吧？
1: 那，因为我也没有了
0: 啊。
1: 我这60还是从我儿子那会儿偷来的呢。
0: 你也太可怜了，
1: 就是。
0: 行了，算了，
1: 嗯，
0: 算我开业大抽宾了，
1: 就是，你就算拉我个回头客了。
0: 哎，大哥
1: 啊，
0: 你家教那么严，怎么还敢在外面胡扯乱？
1: 哎呀、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我们说，
0: 说什么了？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哦、
1: 啊，你还跟着我干啥呀？你走吧。
0: 不行，大哥
1: 啊，
0: 我一会儿还得给你牵回去呢。
1: 牵，你走吧。
0: 我身份证、手机、手表还都在你家压着呢，我得给你牵回去。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0: 个小伙子呢，生日那天啊，收到了一个礼物，哎，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
1: 嗯，
0: 可是很快就发现这只鹦鹉满嘴的脏话，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
1: 嗯，它就不值钱了呢。
0: 嗯，可是他决心改变这个鹦鹉。哎，这每天呢，对鹦鹉都用礼貌用语，哎，教它文雅的词语，放轻柔的音乐。可是一点用都没有，鹦鹉仍是满嘴的下流话。
1: 嗯，真够讨厌的。
0: 哦，这个主人就非常生气的冲着鹦鹉喊，可是这鹦鹉也冲着他喊得更响。
1: 嗯，
0: 一次呢，他气急了，便把鹦鹉放进了冰箱里。几秒钟之后啊，他听见鹦鹉在里面扑腾，一边叫着，一边喊着，一边骂着。可突然之间呢，安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这半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声。于是呢，这个主人就担心给鹦鹉冻坏了，然后马上打开冰箱。这时候，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在他胳膊上，用非常诚恳的口气说：“
2: 嗯，老板，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我以后再也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吧。”
0: 哎，这小伙子就感觉鹦鹉的异常变化非常奇怪，还来不及说呢，可是鹦鹉又说话了：“
3: 老板，我能问问你，里面那只烧鸡，它做错了什么吗？”

0: 花儿这天在酒馆里，两个吝啬鬼在一块聊天。
1: 这洛克，你太太走了之后，你就再没结婚吗？
2: 是啊，这两年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她们当中没一个得肺结核的。
1: 什么？你为什么非得娶个得了肺结核的女的呢？
2: 我非得这么办不可，老兄。我的前任太太就是得肺结核死的，临死前留下一大堆治肺结核的药。
3: 一位猎人和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岳母一起到丛林去狩猎，走了一整天啊，当晚上就在丛林深处露营了。第二天一早，太太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母亲

0: 不见了，连忙叫醒自己的丈夫，一起要出去找人。这时候，在离营地不远的空地上，他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因为他的岳母大人和一只凶猛的狮子在面对面的僵持着。这时候，他太太惊慌地叫道：“啊，我们要怎么办呢？”这时候，他的丈夫不紧不慢地说：“嗯，不用怕，这只狮子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1: 说小蛤蟆看着青蛙问妈妈：“
2: 妈妈，那叔叔长得和咱一样，可为啥那衣服是绿色的？”
1: 结果蛤蟆妈妈说：“小点声，是因为他媳妇和别人过情人节去了。”
3: 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一天在家里干了一天活，非常累。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他就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个冰块都没放，一饮而尽。这样呢，他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喝完这杯威士忌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得上楼看看自己小女儿去，得给女儿盖盖被子。于是他走进了二楼女儿的房间，本来就没什么睡意的小女儿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他伸着鼻子闻了两下，然后很不高兴的冲妈妈说道：“
4: 妈妈，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告诉我爸爸去，你为什么老偷偷用爸爸的香水？”

0: 一只鹦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间酒吧，他飞上了吧台之后大声地喊，
1: 哎，老板，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什么毛毛虫？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滚。
1: 什么破酒吧。
0: 这个鹦鹉是骂了一句之后是一摇一摆地走了。这第二天这鹦鹉又来了，一下又跑上了吧台，又在那大喊，
1: 嗨，伙计，快给我来盘毛毛虫。
0: 鹦鹉仿佛是忘了昨天的事儿啊。你是不是不长记性了？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跟你说过了。
1: 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呀？
0: 这鹦鹉又嘟囔着走了。第三天，这鹦鹉照旧又来到了这间酒吧，扑腾一下窜上了吧台，大喊了一声，
1: 喂，伙计，过来盘毛毛虫。
0: 这鹦鹉依旧是很老的一套啊。这时候老板就在那挥着拳头在那说，你要再敢要毛毛虫，我就把你的嘴钉在这吧台上，记住了你。
1: 哼，暴脾气。
0: 这鹦鹉埋怨一声，急忙又走了。第四天，这鹦鹉居然还是来到了酒吧，他一下飞上了吧台，又在那大喊，
1: 哎，伙计，给我来盘钉子。
0: 今天终于改说法了，滚开，我们这里没有钉子。

班主任让小窝瓦给母亲带回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窝瓦是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的学习非常的不错，但是唯一不足之处是他对女孩子太用心思了。这时候窝瓦的母亲回了一张字条，说道：如果您找到纠正的办法，请尽快告诉我，他父亲也有同样的毛病。

0: 有一天呢，一个人走进信用社，为一张婴儿床交了最后一笔的逾期支付款项。于是呢，这个经理就说：“
1: 哎呀，谢谢！哎，我想问你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了呢？”“
2: 啊，孩子，我一直很好。”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

0: 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

0: 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它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6: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7: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 南昌公务段辅。

0: 周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斜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

0: 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が国は
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中。

0: 时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育苗，筑牢生态根基。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宜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2: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1: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宜春枫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净棉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忠报道。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3: 入夏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

0: 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1: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1: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1: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活动，那么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剥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6: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1: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

0: 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
19: 苏炳添领先，
1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啊，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400多年前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着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单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紧偎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袭七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儿。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

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胡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

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了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了，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草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呢？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身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时间。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摊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

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他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的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她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瘫痪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瘫痪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是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啊，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

0: 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水利部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闽台缘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逾8万车次。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交付首批物资。童书创作国际对话在加拿大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月8号至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为应对台风，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6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8号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缘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闽台缘博物馆落座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4个类别6个寻根点。当日，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缘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缘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连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成，今年上半年同比亦录得约2成半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新华社消息，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近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

0: 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该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华新表示，此次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也是中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能源民生合作的实际成果。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据介绍，中方曾于2025年11月向古巴交付一批5000套2000瓦光伏发电设备，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均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新华社消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事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蔡高分享其作品的创作内核，即根植中国城乡日常烟火，将乡土生活、本土民俗和东方审美融入绘本画面，不刻意堆砌文化符号，用细腻的生活图景传递东方人文底蕴。克雷迪说，当代童书创作的关键在于平衡本土文化独特性与人类共通情感，优质童书作品应具有高超艺术性、饱满文学性和纯粹儿童视角，三者缺一不可。本次活动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3: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
15: 哈！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6: 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

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水产品总产量达33.8万吨，同比增长3.6%，产业运行稳中有进。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松花江、黑龙江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各沿江区域全力奋战，守护家园。
1: 从实验室到太空，哈工大打造问天舱太空桥首，助力航天员出舱。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水产品总产量达33.8万吨，同比增长3.6%，养再到养出品牌的进阶之路。
2: 这里呢，就是位于哈尔滨市双城区农丰镇的一处300亩的水库。现在呢，我就站在这个水里面啊，水的深度大概有1米左右。这个深度呢，刚好是养螃蟹的一个最佳深度。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的螃蟹就迎来了大量上市的时期。现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进入到了最后的追肥关键期了。那现在在我的身后，工作人员正在给螃蟹进行投喂营养。这里1500亩的养，
3: 这是玉米，这就是开胃小菜，后边还有鸡肉、鱼肉荤素搭配，螃蟹肥不肥就看这一个月了。
4: 这片水域最初只有200亩，蟹苗贵，设施投入大，负责人李外强想扩产却一直没敢动。转机来自省里出台的鱼食条政策，作为今年首批获益的养殖户，他购买鱼苗补贴了近30万。基础设施建设先建后补，又补贴了7%，扩展到1500亩，
5: 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有好的政策，我们才敢干，往前干，往大了干。
4: 有了政策撑腰，敢养的问题解决了，但要想卖得好，还得靠会养。在宾县，2024年以前，一尾小龙虾的价格在7毛钱左右，很难收回成本。当地苗种企业进行了多轮适合寒地特征的扩繁培育。目前价格降到了3.5毛一尾，成本的降低带来了市场空间和生产动力。今年宾县小龙虾的养殖规模首次突破1万亩大关，母均实现增收3000元以上。清晨5点，养殖户抢抓低温时段起笼收虾，迎来今年首轮错峰上市。
6: 啥呀泡头？这泡头最大的，最大的1.8，各玩各，你就拿回奶都行，你看这个啊。
4: 宾县计划明年小龙虾养殖面积扩大到15000亩以上，通过冷链物流远销南方市场，实现当天采收当天发货。会养有了品质，但要卖出好价钱，更要养出品牌。在星凯湖畔的密山，星凯湖大白鱼通过一鱼一马走出了一条数字化溯源的路子，手机一扫就知道这条鱼的前世今生，提升产品附加值。
7: 你扫了码，你会知道这条鱼的纯正性，以及它的故事和它的品质。
4: 从敢养到会养，再到养出品牌，黑龙江冷水渔业正在完成一场从规模扩张到价值跃升的蜕变。鱼食条实施以来，全省已累计扶持788家项目主体，小龙虾、河蟹、大白鱼等优势特色品种规模持续壮大。
8: 将持续优化完善惠鱼政策项目措施，以虹鳟、鲟黄、星凯湖大白鱼、大银鱼、寒地小龙虾、四鱼鱼虾等优势品种为重点，持续不断地壮大我省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水产品加工，还有咱们的销售、物流等全产业链条，力争到今年年底，全省水产品的产量增速能达到5%以上，实现龙江冷水渔业走在东。

0: 北地区的前列。
1: 十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即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增长、增动能、育优势，以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用好用足各类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要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丰富服务消费供给，促进投资平稳增长，实施基础设施六张网攻坚行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要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未来产业。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深化五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稳定畜禽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国资国企改革力度，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外贸外资扩量提质。要增进民生福祉，多措并举稳就业，做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保等工作。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抓好安全生产，深入排查整治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风险隐患，做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打好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和自身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推进分级诊疗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的有力举措。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医疗卫生人员服务下沉和基层能力提升，推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高效配置，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抓实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协同机制，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医疗资源共享。要聚焦常见病、慢性病诊疗管理，引导群众基层首诊，强化上级医院帮扶作用，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要加强转诊服务管理，畅通首诊后患者转诊渠道，提升就医服务连续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0: 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松花江、黑龙江仍有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沿江各市县党员干部群众闻讯而动，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2: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松花江方正段水位虽有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37厘米。当地松干堤防松南段的土筑堤坝，由于长时间持续浸泡和风浪冲刷，存在安全隐患。责任单位采取随退随压战术，加固堤防。
3: 因为它浪是在上面，对这个堤坝进行冲刷，然后当那个水下撤的时候，下边那个部分就露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再向下再压彩条布，再用沙袋进行加固。这样就避免这个，水面这个浪冲到这个松软的那个泥土。
2: 100多名干部群众组成的抢险小分队，从凌晨4点忙碌到下午2点多，将22000多条沙袋夯实在土地上，彻底消除隐患。截至目前，方正县各包保单位累计铺设防护彩条布近9000米，灌装沙袋23万条。在迎水面和背水面每2个小时巡查一次，24小时不间断巡。

0: 低，确保全县防汛形势平稳可控。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延寿县部分农田出现内涝，正值秋粮生长关键期，长时间浸泡庄稼容易烂根，引发病害。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专家赶赴各乡镇，指导农民排水降渍，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1: 做好后期病虫害的防控，要喷施一些叶面肥，促进作物早熟。
0: 在黑龙江同江段，虽然洪峰已过境，但整体水位仍超警戒水位，水流湍急，漂浮物多，航道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海事部门采取空地联动、人防技防并用方式，严查船舶违规出航、无序停泊，同时强化夜间管控，对两江堤岸、码头涉水施工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排查。
2: 我们已实施严格的禁限航措施，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检排查爱航漂浮物等隐患，时刻关注水位变化，全力保障两江流域安全度汛。
0: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预测，12号下午2点，抚远站将迎来洪峰。抚远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加密沿江堤防巡查频次，对堤坝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人员转移。受江水上涨影响，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客运航线将于11号起停航，口岸部门已提前做好停航停运准备。
3: 大国重器的每一次轰鸣都源于对毫厘之差的极致苛求，而每一道关键部件的背后都藏着一群与看不见的缺陷死磕到底的人。在哈电锅炉有一支特殊的医生团队，他们不拿扳手，不握焊枪，却日复一日与那些藏的较真，让他们最近斩获了黑龙江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这也是这一奖项首次颁给一线班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哈电锅炉质量检验部碳商技术室。
0: 走进哈电锅炉管子数字车间碳商站， X 光工国家栋正盯着屏幕上的焊缝底片，上面有两个难以察觉的暗点，经过反复对比数据，他最终确认这是两个直径1.5毫米的气孔缺陷，藏在几厘米厚的钢板焊缝内部。在承受几百度高温高压的锅炉内，这两个看不见的暗点就是两颗定时炸弹。
4: 黄金以上的缺陷都判定为不合格，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锅炉一启动，高温高压一上来，这条看不见的缝就会像丝布一样，从半毫米撕成5毫米、50毫米，最后就是机毁人亡。
0: 为了揪出这些看不见的杀手，季海波和同事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们的日常就是在一张张灰蒙蒙的底片里寻找那些比针尖还小的阴影，这活儿比在满天星斗中找一颗不亮的星星还要难。班组一年要检测130万个焊口，一个焊口4张片子，每张片子至少要盯30秒，一天下来每人要过目上千张片子。有一张片子，季海波和同事在屏幕前趴了将近10分钟， AI 判定合格，但他们觉得有一小块灰度不对劲，调出前一天同批次的片子进行对比，终于在一处焊道边缘发现了一段近1毫米的阴影。碳商班班长王浩群干了32年，他说过去全靠人工排片、人工判定，效率低，人也容易疲劳误判，
5: 必须得每个人对每一个焊口一眼不合的去盯住它，眼泪汪汪，人肯定有打盹的时候，你可能打个哈气功夫，这个焊口一个冒出的细节有可能就漏掉了。
0: 如今企业和高校联合研发了国内首台智能检测线，效率提升6倍， AI 会标出所有可疑的缺陷。
6: 我们负责不冤枉一个，你看这个红色框是 AI 对这个焊缝进行锁定抓取，然后这个视频是 X 光机对这个焊口进行射线检测，然后来确定它是否有那个缺陷。错了，要么把好管子废了，要么把坏管子放了，都不行。
0: 这支班组还把较劲儿较到了前道工序，他们建立了缺陷数据库，每月汇总分析气孔集中在哪个区域，甚至连裂纹与当天的空气湿度有无关联都一一深究，形成诊

0: 问报告送到焊接车间。
1: 过去摊商反馈我们的结果就是合格或者是返修，我们凭经验去判断缺陷，但现在他们会指着片子说就这个点往里2毫米，以前的合格率是95%，现在已经提高了99%左右。
2: 每到这个焊缝是我们国家能源这种设备的这个稳定运行的重要的保障，较劲较的不是1毫米，较的是锅炉20年运行不出事儿，每一眼都是对生命的承诺，这是班组的信条，也是我们每天在屏幕前趴着较劲的全部理由。
3: 逐梦苍穹，匠心筑梦。在中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中，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的问天舱小型机械臂，以超高精度与极致可靠性，成为航天员出舱作业与太空探索的核心助力。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支扎根龙江的科研团队，探寻太空翘首背后的自主攻坚之路。最近，问天舱的小型机械臂再立新功，它精准配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天远程遥控技术为小机械臂开展常态化在轨体检。空间机械臂是中国空间站4大核心关键技术之一。
4: 事情呢，只能由我们自主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的机械臂从最早的可能有10%-20%是要国外的元器件，到现在我们中国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基本上会达到了100%的国产自主。
3: 100%国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日夜坚守，高端航天装备的研发验证极为严苛。一年冬天，为完成地面模拟太空环境的试验，团队在密闭的地下室里一连值守20多天。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春节，外面鞭炮齐鸣，屋里机器轰鸣。
4: 大家都在这个整个的地下室围着这个设备轰隆隆的，然后不断的干活。我们说就把这个当鞭炮声吧。过了那么多年的春节，这一个春节是我们可能印象最深刻的。
3: 真正惊心动魄的考验是一次归零的危机。当时所有地面试验数据都显示合格，但团队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将每一个零件拆开，逐一复检。结果，在一个仅有几毫米大小的零件内壁发现了一处锈斑，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却足以让整个型号归零。
5: 得到这个消息吧，就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但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带着隐患上天是我们必然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归零重来，最终定位的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
3: 为了查清锈斑来源，团队跑了10几个城市，进行了上100次对比试验，分析了上万组数据，最终锁定问题根源。于是连夜优化工艺，升级防护，将隐患彻底封堵。如今，这支太空翘首已经成了航天员最信任的战友。他先后协助20多位航天员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累计完成70多项空间试验与在轨运维任务。2022年，小机械臂刚上岗不久，就协助神舟14号航天员完成出舱任务。科研团队至今还记得那次天地对话。
6: 曙光，这小臂的位置很精准啊，完全不需要微调了。
7: 我们当时是在飞空现场对它进行监测，当时我们听到这个话真的是很激动，包括我们的团队负责人真是眼含泪花对我们说，成了，已真是成了。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打造的这双来自中国的太空翘首，解锁更多太空的奥秘，托举起我们中国的航天梦。
0: 9号纪念杨师娥院士诞辰95周年暨水生工程学科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两院院士、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相关单位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学者和校友代表共计超200人出席。大会举行了纪念杨师娥院士诞辰95周年活动，由著名作曲家、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85级校友李欣创作的纪念歌曲《听海》正式发布。
8: 听海，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锁定妖魔鬼怪在千里之外。听海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保障国家安全。这是杨师娥院士他工作的核心。我希望呢，大家通过歌曲啊。

0: 传承哈鞠宫精神，传承老院士的精神，爱国爱港，为国增光。
1: 杨世娥院士是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水生科技事业重要开拓者。他工作过的哈工程水生工程学院源于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声纳专业，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办学规模最大、学科方向最齐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的水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会上，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会前沿水生技术行业专业委员会成立，校友企业进行了专项资金捐赠，这些资金将全部注入水生教育基金项目，用于培养水生专业人才，推动学科建设。
0: 人工智能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在一个推广应用，我希望能够跟我们水生事业发展进行一个对接。借这次校友会成立的话，我们学校跟广大的几世界的校友搭成桥梁和纽带的平台，实现互相发展。
2: 昨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传统音乐 IP 与光影艺术跨界融合，不仅刷新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也为龙江文化业态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3: 日出松山啊，
1: 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交响音乐会由哈尔滨交响乐团担纲演奏，联合哈尔滨歌剧院合唱团、哈尔滨博发合唱团及少儿演艺团队，携手郑绪岚、谭晶等知名歌唱家联袂呈现。音乐会分为《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精选《悬崖之上》《牧羊曲》《卡秋莎》《映山红》等经典影视曲目。
4: 站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当我们唱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就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震撼。
1: 是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之一，哈夏音乐会举办了60多年，依托街头江畔露天舞台，唱响了《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经典。作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重磅创新活动，昨晚的交响音乐会将银幕记忆与交响乐音画同步，让每一帧画面都带着时代的温度。演出过程中，每一曲落幕都伴随着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这场跨越光影与岁月的音乐会，唤起大家心底滚烫的家国情怀。音乐会尾声，歌唱家们联袂献上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5: 太阳岛光影落幕，功夫盛会接棒而来。今天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重磅启幕，众多知名影视艺人齐聚槟城，携手共筑动作电影崭新未来。
1: 今天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哈耀六厂本画馆举行。本次圆桌会聚焦享誉全球的成龙电影文化现象，汇聚国内动作电影领域的顶尖主创、学术专家与新生代影视力量，围绕动作电影创作创新、中外影视交流、国产影片国际传播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6: 世界都看着 Jackie Chan 那么成龙大哥，还有将我们中国文化都可以发扬光大嘛，
7: 武侠精神，这个是他们没有的。中国功夫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部分，人物立得住，故事讲好才是最重要。
1: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不仅为中国动作电影高质量发展、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了新思路，也借助顶级影视行业资源落地槟城，进一步擦亮了哈尔滨光影城市名片。接下来，电影周将于11号举办影迷嘉年华以及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仪式，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12号将举办闭幕式暨钢铁人荣誉盛典，届时将有重量级影视明星亮相红毯，并颁发各类动作电影大奖，为本届电影周画上圆满句号。
8: 8号，为期37天的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河落幕。本届文化大集采用两国、4省都、6城市、

协同联动模式，黑河社主会场联动牡丹江佳木斯分会场，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三城结对，在交流机制、活动形式、技术应用

0: 前往北京开展为期六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铁路部门专门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现场互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国粹魅力。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还讲述了中东铁路和黑龙江的关联，将百年铁路史变成了生动的移动历史课。
1: 针对本次研学网，并备好各类应急药品。
0: 本次研学专列计划开行两个批次，将为1217名师生做好出行服务。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服务8429人。
2: 近日，第四届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经营主体数据分析大赛在鸡西市落幕。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代表队，紧扣银学旅游、智慧农业等龙江特色产业，运用交叉分析和量化建模等前沿方法，形成了一批企业高质量分析成果。大赛通过竞赛和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全省市场主体数据分析应用水平。
3: 近日，大地情深益润龙江2026年群星奖优秀作品黑龙江巡演首场展演在鸡西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群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同台演绎，涵盖合唱、器乐、舞蹈、小品等多个艺术门类。接下来巡演还将陆续走进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把国家级优质群众文艺资源送到基层。
4: 近日，随着南方航空 CZ8571 航班平稳降落在漠河古莲机场，北京大兴至漠河直飞航线完成首航。新航线每周2、4、6直飞，最低票价600元，打通京津冀至漠河的空中走廊。今年暑运期间，漠河机场加密了北京哈尔滨干线航班，从漠河到黑河、伊春、鸡西、抚远、五大连池等地也都有串飞航线。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高警惕，骗子无处。

粤剧，一颗温润的南国红豆，粤语文化的代表。粤剧又称广东大戏，是以粤方言演唱的汉族传统戏曲之一。粤剧流传非常广，不仅在中国广东地区，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说粤语的人居住的地方，就能听到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戏剧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越剧名家李淑琴演唱的《金石牡丹亭》选段。越剧发源于南戏，公元十五世纪晚期的明代成化年间，在中国南部广东广州一带，市民社会已初具规模，民间喜好当地流传的戏曲。当时外来戏班演出频繁，并有众多本地子弟参加演唱。这些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剧种是粤语粤剧的种子。在明清两代之交，随着外省戏曲班频频入粤进行演出，不同地域的戏曲音乐就传入了广东，于是牌子曲结合江南小调就成为了粤剧的源流。这些牌子曲在传播过程中大多直接演化为粤剧里的牌子曲，现如今被粤剧吸收的牌子曲约有110首，而江南的小曲小调如《送情郎》《剪剪花》《卖杂货》《凤凰台》《梳妆台》等约有100余首。在长期的流传中，由于受到当地文化影响，粤剧渐渐具有了地方色彩，开始被称为广东小曲，最后成为粤剧的基干曲目。到1912年前后，粤剧演出基本上已改用广州方言，表演体系日趋完善。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粤剧演员的表演技艺分为4大基本类别：唱、作、念、打。唱是指唱功，配合不同的角色有各自不同演唱的方式；作是指作功，又称身段，即身体表演，当中包括手势、台步、水袖等抽象表演和传统功架；念是指念白，用说话交代情节、人物的思想感情等；打是指武打，如舞水袖、玩扇子、舞刀弄枪等等。粤剧深受广东、广西地区百姓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喜爱，是最先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剧种。可以说，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粤剧的演出。

说到越剧，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红线女。红线女是越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1925年出生于广州的红线女，1938年在澳门从艺，随舅母何福莲加入剧团。年轻的红线女凭着自己的努力，在表演上可以扮演各种不同性格类型的角色，适应各种不同的表演风格，为她后来成功塑造出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红线女割舍下在香港演艺界的显赫地位和极其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国参加广东越剧团工作。自此以后，更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他戏曲艺术，拜梅兰芳为师，请程砚秋帮他设计身段水袖，请于振飞指点桂枝告状，请周小燕为他丰富思凡的唱腔等。在提高艺术造诣的同时，他根据自己的天赋、嗓音条件，在传统旦角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腔、昆腔演唱艺术和西洋美声技法，以及话剧、歌剧、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开创出甜、脆、圆、润、胶、水的独树一帜的红腔，飞升海内外，把越剧旦角唱腔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举世闻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不但在艺术上勇于革新，作为民间艺术大使，她还多次向东南亚和美洲的广大观众传播中国戏曲文化，以优美的乡音乡情滋润着无数华侨的心田。2001年6月15日，红线女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接受2001年度最杰出艺术家的终身成就奖，2009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2013年12月，红线女走向了生命的终点。虽然这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但是由她开辟出的越剧天地仍在继续着新的乐章。

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名家黎俊生演唱的《雨夜忆芳容》选段。面对现代都市文化的猛烈冲击，粤剧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为振兴粤剧，红线女各方奔走，身体力行，重排旧剧，编演新戏，多次率广州粤剧团到北京等地演出，到学校讲课，致力于培养和争取新一代观众，身教言传，提携新秀，培养粤剧艺术接班人。2015年开始，中国文化部门组织开展粤剧普查，保存了上百个粤剧演出影音珍品，近500个经典剧本及一批做工精美的不同阶段的戏服头饰珍品，建立了粤剧音像档案及多媒体数据库，开展粤剧往事、名人名家口述粤剧历史、粤剧老艺人口述史、佛山粤剧60年口述历史工程、红线女艺术工程等项目。近年来，在相关政策推动下，粤剧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粤剧善于向其他剧种和时尚艺术学习，因而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成为时尚潮流的剧种之一。无论是开放灵活的表演，还是丰富优美的唱腔舞美，都显现出敢立戏剧潮头的先锋姿态。在民间与政府多方面的保护下，粤剧得以传承发展，不但使这一表演艺术在历史与现实中形成的艺术智慧发扬光大，更让粤剧的魅力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特别和蔼。我平时有问题问张老师的话，他都会回答我。
1: 张老这个人十分的和蔼，对待我们就像朋友一样。
2: 他每次都会很耐心的教我们。
3: 啊，对。同学们好。
4: 师傅好。
3: 开始上课。我们现在第一个花式呢是打莲花，同学们开始。

这个花棍呢，平时时候你们就把它当成一种游戏，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厉害，所以呢，我为你们高兴。我今年71岁，从7岁小学1年级开始，我就跟他有缘。我的打花棍是跟我父亲学的，我父亲的打花棍是跟我爷爷学的。每当我打起花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小时候，当时我的父亲是怎么样来教我打花棍的，好像对我的父亲的一种纪念。咱们新进来的学生，我先教他们的最基本的动作，就是把花棍的一头支在地上，对吧？把两根手棒呢打得了像一个算命一样打开，幅度要大一点，下面一个支点呢不要离开，把它打熟了、打稳了，再慢慢的往上跳。对呀。

啊，我感觉跟小朋友在一起呢，他们天真浪漫，很有很有上进心。他的三个特点就是眼快、手快、反应快。啊，手呢一定要跟着自己的好像思维走，对吧？练花棍的时候呢，要不慌不忙，两腿站稳，最后呢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花式动作来。海派花棍的最主要的特点，它是注重于高抛低接，所以呢抛了高呢很亮眼，

个花坤的卫星呢与北方的稍有不同，它不同的部位呢顺序不同，所以呢我们海派的花坤呢是硬棍，它转速快，北方的花坤呢两头在这个大红花，它有阻力，属于速度慢，又属于软棍，

0: 做多了要跑偏的。海派文化就是把一件普普通通的、很不起眼的事，把它做到完美，达到最高技艺水平。这就是海派匠人的精神。
1: 打花棍这个项目呢，是从2014年和我们朝阳中学结缘。那么4年下来以后呢，我们深深的觉得，它给我们朝阳中学带来了很多东西。首先呢，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在这个打花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掌握新事物，甚至不断的创新，获得了很多的喜悦。同时呢，我感觉到张老爷爷，他在和孩子们一起的这种练习当中、教学当中。 他也焕发出一个新的青春。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时不时发威的桑拿天，让不少朋友感受到了苦夏的煎熬。在这种湿度大的天气里，一出门就能感觉到滚滚热浪，站着不动都可能流汗不止。除了这些不适感，桑拿天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小的隐患。
2: 又闷又热的桑拿天往往比艳阳天还要煎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人体呢，就是说通过出汗，汗液蒸发来散热降低体温。那么如果在这个干燥有风的情况下，我们出的汗很快就蒸发了，体温就降低了，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在桑拿天不行，空气湿度很大，排出的汗也没办法蒸发，反而不容易散热，体温增高就会引起中暑。
2: 专家告诉我们，桑拿天空气湿度往往达到80%，甚至能达到90%，而在这种高湿环境下，更容易扰乱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所以桑拿天我们中暑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而对于本来就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桑拿天的发病率也会随之上升。所以桑拿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那有人要说了，我待在家里总该没事吧，室外的湿气难道会波及到室内吗？我们选取了气温33摄氏度、湿度80%左右的一个桑拿天，对一位热心观众家中的温湿度进行了实测，发现室内温度达到了30摄氏度，而湿度竟然高达70%左右。
4: 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的话是在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的话是45%到65%之间。
2: 相比于专家给出的这个室内舒适指标，我们热心观众家里显然是超标了，这时开空调是大家的不二选择。但桑拿天开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4: 桑拿天的话一般是湿度比较高，这时候的话我们尽量的话开空调的时候先开启除湿模式，以除湿为主，但除湿的过程中的话一般温度会缓慢的下降，这样的话人体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老人和小孩。
2: 除湿模式我们平常很少用到，那它和我们平常用的制冷模式有什么区别吗？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组对比实验。我们在热心观众家13平米的卧室内安装了一个能监测室内温度湿度变化的仪器，现在室内温度是30摄氏度，湿度为70%，我们开启空调的制冷模式，温度调至26摄氏度，15分钟后室温降到预期的26摄氏度，但湿度下降却相对缓慢，只降了4%。使用制冷模式虽然能快速让屋内的温度下降，但室内的湿度却还处于偏高的状态。下面我们再试试除湿模式，我们开窗让室内温湿度再次回到实验前的状态。这次我们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温度同样调至26摄氏度，我们明显感觉出风口吹出的风要更柔和一些。15分钟后我们发现，虽然室温还没有达到26摄氏度的预期值，但室内湿度已经降到了50%左右，降低了20%之多。从体感上来说，使用除湿模式明显感觉降温过程更柔和，室内更舒爽。
1: 在桑拿天里，大家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待在家中的话，不妨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室内环境会更加舒适。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育苗，筑牢生态根基。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氢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

0: 区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宜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1: 以前呢，红松从一颗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布置的工作。
0: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宜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忠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2: 入夏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3: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4: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5: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6: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剥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7: 我们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阴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8: 好好生活， 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

0: 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时不时发威的桑拿天，让不少朋友感受到了苦夏的煎熬。在这种湿度大的天气里，一出门就能感觉到滚滚热浪，站着不动都可能流汗不止。除了这些不适感，桑拿天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小的隐患。
2: 又闷又热的桑拿天往往比艳阳天还要煎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人体呢，就是说通过出汗、汗液蒸发来散热，降低体温。那么如果在这个干燥有风的情况下，我们出的汗很快就蒸发了，体温就降低了，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在桑拿天不行，空气湿度很大，排出的汗也没办法蒸发，反而不容易散热，体温增高就会引起中暑。
2: 专家告诉我们，桑拿天空气湿度往往达到80%，甚至能达到90%，而在这种高湿环境下，更容易扰乱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所以桑拿天我们中暑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而对于本来就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桑拿天的发病率也会随之上升。所以桑拿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那有人要说了，我待在家里总该没事吧，室外的湿气难道会波及到室内吗？我们选取了气温33摄氏度、湿度80%左右的一个桑拿天，对一位热心观众家中的温湿度进行了实测，发现室内温度达到了30摄氏度，而湿度竟然高达70%左右。
4: 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的话是在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的话是45%到65%之间。
2: 相比于专家给出的这个室内舒适指标，我们热心观众家里显然是超标了，这时开空调是大家的不二选择。但桑拿天开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4: 桑拿天的话一般是湿度比较高，这时候的话我们尽量的话开空调的时候先开启除湿模式，以除湿为主，但除湿的过程中的话一般温度会缓慢的下降，这样的话人体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老人和小孩。
2: 除湿模式我们平常很少用到，那它和我们平常用的制冷模式有什么区别吗？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组对比实验。我们在热心观众家13平米的卧室内安装了一个能监测室内温度湿度变化的仪器，现在室内温度是30摄氏度，湿度为70%，我们开启空调的制冷模式，温度调至26摄氏度，15分钟后，室温降到预期的26摄氏度，但湿度下降却相对缓慢，只降了4%。使用制冷模式虽然能快速让屋内的温度下降，但室内的湿度却还处于偏高的状态。下面我们再试试除湿模式，我们开窗，让室内温湿度再次回到实验前的状态。这次我们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温度同样调至26摄氏度，我们明显感觉出风口吹出的风要更柔和一些。15分钟后，我们发现虽然室温还没有达到26摄氏度的预期值，但室内湿度已经降到了50%左右，降低了20%之多。从体感上来说，使用除湿模式明显感觉降温过程更柔和，室内更舒爽。
1: 在桑拿天里，大家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待在家中的话，不妨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室内环境会更加舒适。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李密中箭，堕马闷绝。李密啊，迎来了人生最惊险的一次，都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一箭把自己给射到马下呀，当时啊，昏死在那里了。按说李密身边应该有亲兵卫队呀，有羽林军呢，就他的内军呢。一看主公落马了，那还不得赶紧的往前抢救啊。可惜啊，居然没人往前呢。没说嘛，史书给了四个字，左右奔散呢。一看头被人给射下去了，可能射死了，不动弹了，眼睛闭上了。完喽，这场仗啊，非输不可呀。他们不但不往前凑，反倒是往旁边散呢，就如同一个小油珠滴到水面之上，唰，哎，散开了，越散范围越大，中间的空隙就流出来了。屠下葬一看有机可乘啊，我非得把李密一紫金三环脑袋给他揍扁了不可，这样一来彻底让他死。想到这里啊，噌，往李密处一纵身，哗楞，就把胳膊上的紫金三环又退出来了。右手一握，燕子三抄水，奔李密过去了。哎呀，主公！王伯党看得真真切切呀，王伯党着急，有心赶紧起来去救李密，但想起起不来呀。怎么的？一则呀，王伯党今天也作战一天了，你看铜山决战这么大的作战场面，咱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细细说，只能笼统的说，王伯党其实啊，为了保护李密，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啊，身上也多少的受了一些伤啊，刚才又被叶归天一下子又当马上踹下来，这踹的真不轻啊，虽然有重甲挡着，但是呢也觉得五脏六腑像翻了个似的，重重摔到地上也把王伯党摔得不轻啊。另外也40岁的人了，不是棒小伙子了，不是十数年前那个拎着铁枪就跟单雄信拼命的那拼命三郎了，这机能比年轻时差远了。再说了，身上还穿着重甲呢，这玩意儿皱皱巴巴的，那几十斤重啊，根本不像没有穿甲可以辗转腾挪呀。所以呢，有这几方面因素限制，王伯党就看着人家奔李密过去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呀，急得伯党啊冲玉梅就喊上了，玉梅别管我，赶紧救主公。那这时啊，东方玉梅已然和那叶归天杀在一起了，东方玉梅一把刀已然丢了，另外一把刀作为正手刀抵住叶归天呢。叶归天想来杀王伯党杀不了，叶归天想去帮着屠下葬，一时间呢被这东方玉梅这把

日月弯刀给挡住，当当当当当当。玉梅姑娘拼命了，怎么呢？一看老公被踢倒在地，不知道王伯党现在身上伤怎么样啊，有没有生命之余啊？那做妻子的眼不红吗？像母老虎似的对着叶归天发起进攻啊，招倒招倒，当当当当当当。你叶归天呢，老跟男人打了，还真就极少跟女人打，更极少遇到东方玉梅这样的高手啊。所以一时被东方玉梅啊给阻挡住了。说东方玉梅为什么不赶紧的去救李密呀？对东方玉梅来说呢，丈夫那比李密重要的多呀。说句不好听的话，李密死了关我何干呢？他也就是现在呢是我老板，给我饭吃。但是丈夫就有这么一位呀，那是我深爱的爱人呢，他不能出危险呢。为了丈夫，我不惜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但要说为李密，东方玉梅能不能拼命，那还是个未知数啊，得到那个节骨眼上才能看到啊。那如果把李密跟着王伯党放在一起，这俩人只能活一个，东方玉梅一定救王伯党。现在不就这样吗？东方玉梅能说舍下王伯党去救李密吗？我得先挡着这个相妖似怪的东西别伤我老公啊。所以无论王伯党怎么喊，东方玉梅啊一个劲的就在这里挡着叶归天了。他也没有闲暇再去救李密，人叶归天也劝着他呢，眼睁睁的就看着涂下葬接近李密。现在李密身边也不能说一个的亲兵也没有，有那么一俩仨的，那是李密后来培养出来的，结果呢根本挡不住涂下葬啊，啪呀啪啪啪，被涂下葬几下子全部揍死了。其他的李密身边的内军跑得远远的，在那里瑟瑟发抖，端着枪看着，眼睁睁的好像要看到自己主公命丧涂下葬之手的那一幕。那有人说了，李密作为西魏王，西魏国的头一把，应该在西魏国副职最高。什么叫副职最高啊？这就跟下象棋似的，如果你把这象棋游戏啊用这编程给编了，编码给编了，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对每个子赋不一样的职啊。赋职最高的那就是老头子呀，就是帅呀，就是将啊，这个职最高，也就是说他最重要，只要他遇到危险了，其他的棋子尽可抛啊，什么车呀马呀炮啊，该死不死，让人家吃就让人家吃了，怎么？那你也得保这将，保这帅。这象棋就像行军打仗中的一个阵营啊，那主帅是最重要的，是副职最高的，在战场上面那等级最高啊。你别把人人平等拿到战场上面，拿到战争序列上面，那不平等着呢。你三军司令大元帅能跟一般的大将军一样吗？将军能跟一般的痞将偏将一样吗？痞将偏将能跟一般士卒一样吗？就算是士卒，不同工种那也不一样啊。你骑兵能跟部族一样吗？你得花费多长时间培养出一个骑兵啊？部族那给把刀他就能砍呢，那特种兵的训练那更不一样了。所以呢，在战争序列当中啊，人的副职是不一样的。那么最重要的副职最高的自然是三军统帅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然是国家元首啊。你甭管死多少人，国家元首有危险了，你也得拿人往上垫呢，你也得救国家元首啊。那国家元首被斩首了，这国不就灭了吗？不灭半年之内也折腾不起来了，那士气也得大跌呀，弄不巧这国家元首下面有

几个头目，那就得互相征伐，各立山头，这国家就分裂了呀。为什么有那霸权主义国家直接派人把人总统给人抓了？

这些士卒都得舍生忘死的去救他，去保护他。但怎么在这最关键时刻，身边这么多当兵的却四散奔逃，把他扔在那里不管了呢？这就是李密的可悲之处啊。一句大白话说到位，没有够意思的领导，就没有够意思的员工。这句话呀，扔给天下所有领导去琢磨去吧。您琢磨王老师这话对不对吧？一个公司领导对员工们哎够意思，你看吧，这公司一定有活力。要是这个公司领导高高在上啊，平常啊有事的时候给大家老画饼，结果呢完成任务了，对这事啊不提不管了，那您想想员工心里头能舒服得了吗？他肯定疙疙瘩瘩的呀。如果一个领导对员工的贡献无视，或者说给员工的待遇与员工的贡献不成正比，或者比例失调，哎，这个员工啊干一点小事儿，你给他奖金20000，这个员工为公司半年创收500000，你奖人300块钱，那人家员工心里头也疙瘩呀。有可能人家员工现在呢因为自己的原因，我就得要这份工作呀，我还有老婆孩子养呢，我还有房贷呢，家里还有病人呢，我还得吃饭呢，不给我这份工资啊我就过不去，那给少就给少呗，我也只能暂时忍受。人没有离你而去，但不代表人心里头他对你不产生异样的想法。只要一旦有机会，比如你的竞争对手冲人家一招手，你过来吧，你原来在那公司啊一个月10000块钱，到我这里1个月3万，而且呢我承诺到我这里来我按比例提你成，你多劳多得，人家员工啊可能就跳槽了，也可能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人家走了。你看是不是常有这种情景啊？老板找到某个员工，小王啊你要说你离职啊，我也不拦你，但你在这里再待1个月好不好，把你手上工作交接交接好不好，我正好跟那客户啊，我谈判到最关键时刻呢，这业务只有你熟啊，你现在离我而去，你不把我晾这里了吗？该晾该晾啊，你自己不反思反思为什么人家这么做呀？李密他不就是这么一个领导吗？李密在瓦岗也就是2年吧，这2年时间李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没有平衡好新人和老人的关系啊。他来到瓦岗时，人家瓦岗已然存在了11、12年了，哎，有你李密瓦岗存在，没你李密人家11、12年跟着朝廷分庭抗礼，人家活得也挺好的。可李密到了之后呢，满脑袋都认为啊，现在满山全是瓦岗旧部，不是自己瓦岗全部的最高权力啊，我得培植自己人，我得培植人家作战素质那多高啊。你新兵蛋子，李密虽然想提拔成自己的亲兵卫队，那得需要时间呢，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才多久啊。咱说书慢呢，骑着优打江都回来，这不过2、3个月的光景啊，难以把新人培养成利刃呢，那就得指着旧部啊，而旧部这心里都不舒服啊。所以李密现在敌在人家付出的时候你寄予了什么啊？如果说没有，那没有啊，没有你就不要苛求人家对你回报什么了。这玩意就是君待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啊。你那个礼节到了，人家自然的关键时候节骨眼上人家给你卖命，人家牺牲自己

也得把你抢救回来。如果说你平常对不起人家，到关键节点人家不落井下石，那就算不错呀，还指望人家救你呀？保命不，自保自命，自己的命啊，除了自己爹娘，除了自己，没有外人心疼啊。谁的命那都是闲言换回来的，那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左右奔逃啊，一下子就把李密给剩那了。李密现在还昏了，连箭伤带摔那个重，李密早就昏厥不醒啊，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得任人宰割呀。屠下葬心花怒放啊，燕子三抄水，叉叉叉，迅速的就来到了李密近前呢。这时那弓早就扔了，一看把李密射那了，那还要弓干嘛呢？已然把紫金三环退在右手啊，在半空当中就抡开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蹭蹭蹭几下子就跳到李密近前一瞅。李密啊，左肩头呼呼往下淌血，双眼紧闭，牙关紧咬，早已人事不省了。屠下葬心说话：“李密呀，我甭管你真死了还是摔晕了，我现在就得给你来一下子。你呀，得不到全尸了，脑袋得被我砸扁了，到阴曹地府，你不要怨我啊！”紫金三环往天上这么一举，就要对李密下棋毒手。王伯党离多远看着，王伯党刚咬着牙撑着自己站半截，一瞅这个情况，哎呀主公呀，扑通一着急眼一黑，他一下子就趴那儿了。完了，这下李密肯定不能说身首异处呗，脑袋还在枪上长着，只不过脑袋瓜扁了，那玩意儿扁了也吹不起来呀，人就得没呀。哎呀主公悬死。王伯当不忍再看了，把眼一闭呀，耳轮中就听呀噗，哎呀，就这么一声，把王伯当吓得脊梁骨发酸呢。当时啊，后背就出了一层白毛汗呢。说李密死了没有？李密啊，命还真就大，这一箭没射死。屠下葬要往下抡紫金三环，这一瞬间的时候，突然间呢，由打远处是飞来一物，带着风声就奔屠下葬后脑勺打来了。屠下葬啊，刚把紫金三环抡起来往下砸呢，还没等砸呢，这个力还没往下走呢，就听后面恶风急迅呢，那都不叫不善了，急迅，这个速度，这个力道，哎呦，那太大了。屠下葬就知道啊，有人对自己暗下毒手了。哎呦，不好，什么暗器？下屠下葬啊，赶紧的往下使劲一蹲一缩，不是，就这一物啊，贴着屠下葬那脑瓜皮儿飞过去了。屠下葬这脑瓜顶啊，就好像被螺旋桨扫那么一下似的，屠下葬吓得呀，脊梁骨他也发酸了，跟那王伯党是一样的，刷也起一身白毛汗呢。虽然不知是何物，但就听这个风声，用脑瓜皮儿感受这个力度，就这玩意揍到自己身上，自己就得骨断筋折，够呛啊！哎呀，总算是躲开了呀。这时，这屠下葬才敢慢慢的黄龙大转身来，先把身子呀，调转过来了。怎么不砸着李密了？不敢砸了。你知道后面谁呀？这么一调转，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有一匹骏马飞也似的奔自己这方面来了。有人大吼一声：“休伤我主！”怎么的？

话音未落，这人手一扬，刷一道金光又奔屠下葬打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屠下葬都没看清楚什么东西，就觉得呀好像是个轮子似的，或者说呢是一条金色物体急速旋转，这么一转个像轮子似的，一柄金轮携带风雷之势奔自己打过来了。哎，屠下葬啊，赶紧的身形一晃，砰，就由打自己面门呢、啊，这东西打过去了。屠下葬啊，那也是躲得及时啊，不然的话也把脑袋打稀碎、啊。但即便这样，稍微的还有那么一点儿没躲利索。这东西由打面门打过去，哎，其中一个棱啊，碰到了屠下葬脸上所戴的那个铁面具了。铁面具往外鼓着呀，如果说不戴铁面具，碰不着屠下葬。距离屠下葬那个鼻子尖儿啊，就是面部最靠外那个地方，那也得有那四毫米三毫米的样子。但问题屠下葬戴着铁面具呢，铁面具这么一贴正好、哎、高出了那么三四毫米，这件东西这么一挂，正好挂在铁面具那个鼻子尖上、当地哎呀，屠下葬啊就觉得好像脸皮被揭了似的，整个铁面具往旁边这么一偏，卡着自己的右脸皮，唰啦哒！什么铁面具啊？它有那牛皮筋绷着呀，这一下子把皮筋给它绷断了，铁面具挂地下屠下葬的脸。如果说屠下葬那脸呢，跟咱们一般人脸一样，哎，那也好，怎么呢？哎，皮肤光滑呀，是不是？哎，这么一刮，那也就是在皮肤上把这汗毛刮掉呗。还有人专门的用那线专门绷那汗毛呢，人家还不愿要呢，哎，刮了就刮了呗。但屠下葬这脸呢跟咱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咱说了呀，屠下葬这脸呢他为什么戴面具呀、啊、就因为呀、啊、小的时候受过火灾，这整个脸毁容了呀，脸上坑坑洼洼，那皮肤啊都受损了，那玩意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凹凸不平，用这铁面具边缘这么一刮，砰啦啦呀，差一点没把屠下葬整个右脸皮给刮下来，刮的是鲜血淋漓啊！把这铁面具带出多远？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这屠下葬当时啊，别说脸上铁面具了，连着黑斗篷，这一下子都给兜开了，扑啦啦啦啦啦啦，头发都零散了。这个时候啊，他正好背对夕阳啊，夕阳这么一射过来，那半张脸被夕阳阳光这么一洒射，哎呀，让人一看恐怖之极呀、啊！这满脸坑坑洼洼，都已然烧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再被这铁面具一挂，右半张脸皮好像没给揭下来，血赤呼啦的，头发往下一披散，加上他身上穿的这件大斗篷，哎呀，那真如同啊，不知道从哪个洞穴爬出来的要命鬼似的呀，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呢。远处那士卒一瞅，我的妈呀！这是人是鬼呀、啊、这些人呢更不敢往前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匹马基本上已然到近前了，哈哈，这马太快了，风驰电掣呀，马上压骑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黄罗袍，后披大黄的披风。说皇帝打扮的不是，在那个年代呀、啊，黄这个颜色还不完全是皇家专用，一般人也可以用，那跟后来的明清那不一样了啊，明黄的那必须是皇上用。

其他的黄分等级，一般人你不能碰黄。在隋唐年间呢，还没这个严格规定呢，只要是你不穿官服，你要穿官服，那就必须有严格的官服色样了。我是穿紫啊，还是穿红啊，还穿绿啊，哎，这得看你等级，但对黄没有严格规定啊。这位就一身黄啊，掌中一杆大枪，胯下一匹骏马呀。只不过呢，这骏马的速度那比一般的马还得快，比千里马还得快，但是呢你听不到马蹄声响啊。你如果说千里马啊往这一疾驰啊，咱得这样，这马往这一跑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种声音呢，这好像是脚掌击打地面的声音呢，但是你看着呀还像马。不过你仔细如果观察那马蹄子，根本就不是蹄子呀，乃是四只兽爪啊。兽爪上那钢钩啊都多长去，勾着地噗噗噗噗噗噗噗尘土飞扬啊。马上这员将领剑眉虎目，面似淡金呢、啊、被这夕阳这么一照，闪闪发光，那就成赤金了。五缕长髯被这马所带的风吹到脑后啊，哎呀，被这夕阳这么一度，这位啊真不亚于天上的左天蓬下凡一般呢，真乃天神也呀。这位也着急了，打马如飞，手里这杆枪枪尖儿就对准了这位突下将，冲刺而来呀。说来的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琼秦叔宝。你看及时雨不及时雨，李密打压人秦琼啊，把人秦琼啊由打的元帅也打压成自己内帐军总管了。当然了，这名字是人秦琼自请降职的，我不当元帅了，我当内帐军总管，我也有罪。但如果说秦琼之请你李密不准，那秦琼也没办法把这帅印卸下呀。还是你想让秦琼卸帅印，你想手握兵权呢？没想到啊，最终救自己的还是秦叔宝。那说秦琼不是跟程咬金带着内帐军也作为尖刀连去寻找宇文化及去了吗？要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吗？不错，从一早啊，这秦琼程咬金带人就冲出去了，但是那玩意儿不好冲啊，他俩人跟着屠下葬叶归天还不一样，人家俩那毕竟是高来高去的绿林人呢，人家是真正的刺客，他们这支队伍那只能说是尖刀兵啊，哎，在别的队伍掩护之下就往前叉叉叉叉叉叉穿插，一边穿插一边还得寻找宇文化及，那穿插久了就与宇文化及的兵碰上了，那就打吧，人家有阻挡啊，过不去啊。秦琼程咬金指挥内帐军就跟这些人打了，一边打一边被别的军队配合，一边往前突进呢、啊、就这样啊，打了整整一天呢、啊、秦琼手下不足，那不愧是魏军最精锐的部队啊，内帐军天天训练天天训练以挡时啊，但即便如此，打到了半下午一看呢，所剩无几了，也就剩下不到300人吧，200多人呢，那箭矢基本上全射完了，一边打一边利用空余时间还得捡战场之上遗失的或射出来的那箭再补充自己。哎呀，程咬金呢浑身都是血了，本身他一身红啊，现在也分不清是自己。

0: 己征袍上的红，还说呢染得别人鲜血红啊。大老成也够累的呀，一天光砍杀子，到现在也没吃饭呢。哎，二哥，这敌人也杀不完的，咱这人所剩无几了，咱能找到宇文化及吗？找到宇文化及，别忘了吧，宇文化及身边可有几个高手啊，咱是马上将领啊，就杀成现在这个奶奶样，还能斩杀得了宇文化及吗？秦琼说，甭管杀了杀不了，咱也得完成任务啊。哎，完成什么任务？我看呢，这他奶奶的就是李密李玄翠那小子想借刀杀人啊，让咱们呢突进去刺杀宇文化及，杀了宇文化及他得意，杀不了宇文化及咱战死沙场，回头啊在咱们灵前他挤两滴眼泪他也得利呀。哎，司礼切勿如此着想啊，怎么不这么着想 啊这个人呢，现在二哥你还看不明白吗？前两天要不是你拦着我，这娘的，当时我一见我宰了他了，他也以为给我见我不敢宰呀。程咬金我是谁啊？司令亚音亚音的，现在正在大战呢，千万不可说如此伤士气的话呀。咱们呢先把这仗打赢了再说呀。也是他奶奶的宇文化及呀，这老王八蛋怎么那么难打呀？啊，是去啊去！哥俩呀并肩作战呢，你别说呀，这真是两员虎将啊！沙场之上你就看出来了。平常你光说呀，程咬金没什么本事，那单对单各对各，真的到了战场之上，程咬金豁出命去以一挡百呀！再加上程咬金这一身全是宝盔宝甲宝剑宝斧子，砍到人身上不伤符儿啊。秦琼也是如此，秦琼现在啊穿的是上师徒的夜明盔唐尼铠，手中也拎着上师徒的提炉宝枪啊，那一身宝贝胯下上师徒的宝座骑呼雷豹啊，那不是匹马，是长得像马的野兽伯呀。可以说秦琼啊，除了背后所背的那一对虎头陪楞金装锏是自己的外，其他的装备全是上师徒的宝装备呀。程咬金也一身宝家伙呀，就那玩意儿不怕刀砍，不怕斧剁，哪怕飞过来一支冷箭，只要你把脑袋躲开了，当射在宝盔宝甲上一点不伤身呢。故此这两位英雄啊，这真如同两把匕首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就往前推进呢。最后你别说呀，还真就在万马群中找到了宇文化及的众军呢。宇文化及那也得临场做指挥呀，你别看他不大懂军事，但那玩意儿打起仗来他也得分配呀，你往东你往西，你这边不行这边不足，他也得在那指挥，他也不能回营，也没心回营。秦琼啊正好有打一个小山坡上往下下，哎，居高临下就看到了宇文化及，但是宇文化及前面那兵甲重重啊，想过去刺杀宇文化及谈何容易啊。秦琼就想往下冲，程咬金呢把秦琼拦住了，二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哦，秦琼说哪里不对劲？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那么值得展开说一说的还有，近代以来，海外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也称我们祖

为谭山，而且这样的称呼往往带有深厚的感情。比如谭山过台湾，心肝结成团的说法，记录了大陆移民初到台湾开基立业时的心情和情景，非常令人感动。尽管岁月流逝，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是告诫晚辈，记住我们的祖先来自谭山。而且很多的老华侨啊，把回祖国称为叫转谭山。在客家的谚语里面有这样的话，叫无钱翻过番，有钱转谭山。无钱的时候，奋斗的时候，努力的时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努力，然后等到有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啊，中国人这种传统观念啊，要衣锦还乡啊，所以无钱翻过番，有钱转谭山。转谭山就是回国的意思，回到中国的意思。那么又有客家的山歌也很感动人，说阿哥出门气过番，妹子赶到晒谷滩，双手千斤难一脚，问哥几时转谭山。啊，哥哥你几时回到谭山回国。1971年香港嘉禾设置的电影《谭山大兄》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祖籍广东顺德、出生美国旧金山的李小龙所扮演的主角郑朝安，来自中国大陆，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制冰厂做工。他为了维护工友们的生命和利益，那么凭着快速凌厉的腿功，一次次的击败了当地的打手、毒贩和流氓。泰国华侨因此尊称郑朝安为谭山大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大哥的意思。李小龙呢，也因为这一部首演的电影在世界上面掀起了中国功夫的热潮。很有意思，谭山大兄啊，就是中国大哥的意思。那么其实啊，原意为大谭江山的谭山一词，本身就凝聚着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对祖国的自豪之情。因为那在海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唐王朝，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永久的荣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汉和谭这两个国号的含义做些概括性的描述。首先关于汉，刘邦称汉的过程以及汉国号的美意和影响，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那么第一，从历史来看，我们先谈历史。从历史来看，公元前206年秦朝刚刚灭亡的时候，西楚霸王项羽主持分封，封刘邦为汉王，汉国号从此出现。为什么刘邦的封国称汉呢？直接的原因是这个王国的都城在南郑，而南郑是秦朝汉中郡的治所。啊，这是历史的原因啊，因为刘邦封汉王，为什么封汉王？因为汉国在汉中郡，它的都城。第二，从语言来看，那么秦朝的汉中郡意为汉水流经的地方，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汉水中游。那么汉中这个名字啊，中间的汉指的是汉水，汉水流经今天的陕西和湖北，长1500多公里，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中的中是古代巴人语言的华夏文字基因，意为地方。

这从文字上面来看，啊，刘邦的汉来源于汉中郡，汉中郡来源于汉水流过的地方的这个意思，啊，语言。第三，我们从文字来看，汉是个美好的字眼。首先，我们看字形。那么，在战国的时候，汉字的古代的写法，它的左边是三点水，它右边的上部是一个今天写成或者的或，其实是古代的国字。下面呢，右边的下部是一个大。那么加在一起，如果望文生义的话，战国时代汉字的写法，它的意思就是滋润的大国的意思，啊，这意思蛮好的。其次，我们看字音和字义。汉本来是个拟声词。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里面说：“燕言其伟，汉言其盛。”这话的意思是，发源时的汉，因为水流弱小，所以拟声为燕，微波淡漾的漾。等到水流盛大了以后，啊，又拟声为汉。也就是说，汉言其盛，汉因此带有了伟大、盛大一类的美意。啊，这从文字上面来看，汉无论是字音还是字义都是很好的。那么第四，我们从天文上面来看，汉还有一层美意，就是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汉水相似。我们看天上的银河是由西北流向东南，啊，地上的汉水也是由西北流向东南，于是呢，银河又被称作汉。有人说银河，我们在古籍中间啊，有称汉的，有称云汉的，有称星汉的，有称天汉的。这样呢，地上的汉水就和天上的银河连在了一起，也就带上了特别的美。一提到汉，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天上的那条汉，就是银河。而中国古代是非常崇敬天的，说到汉就是银河，说到银河那就是天汉。好，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我们从心理上来看，本来刘邦是不愿意接受汉王的分封的，因为按照当初楚怀王和项羽、刘邦等人的约定，先入关破秦者亡其地，那么刘邦应该被封为更好的关中王。而刘邦之所以委曲求全地接受了项羽所给予的汉王封号，既和他的军事实力起初无法和项羽抗衡有关，也和萧何的一句劝谏之词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萧何当时劝这个刘邦不要跟项羽对抗，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接受汉王的封号吧，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了一句雨月天汉，其称甚美。这句话对于刘邦具有关键的心理安慰作用啊，所谓雨月天汉，就是说社会上习惯的说法，天汉，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称呼啊！一说到汉就联想到天，一说到天，那不是很好的称呼吗？啊，你还是去接受这个汉王的封号吧，你还是到汉中去吧。那么这句话不仅使得刘邦接受了这个称号，而且使得刘邦在几年以后，公元前202年。在战胜项羽得到天下以后，仍以汉作为他所开创的统一王朝的国号。毕竟汉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字眼啊，这是从心理上面来看。我们看简单的一个汉字啊，从历史来看，从语言来看，从文字来看，从天文来看，从心理来看啊，他使得汉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号。好，所以第六方面，我们从影响来看，仿佛天上银河一般悠长盛大、星光璀璨的汉朝，包括前汉和后汉，或者西汉和东汉，那么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汉国号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汉国号的影响既表现在汉演化成了此后直到当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也就我们今天所谓的汉族，也表现在汉国号为此后许多的汉族和非汉族建国者所承袭。中国历史上出现过10多个汉国号，既表现在汉城的今天社会生活当中使用频率特别高和使用场合特别多的一个字眼，也表现在我们这一讲所讨论的主题，汉城的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这是汉。再说李渊称唐的过程以及唐国号的美意和影响。那么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呢，有以下这几点。那么第一，从客观背景来说，618年李渊称帝以唐为国号，是源于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追封的唐国公，他的父亲李昺是北周西封的唐国公。

而他自己又是北周的唐国公，隋朝的唐国公和唐王。那么这样以祖上和自身的封爵作为新王朝的国号，可以使得渊源有字，就有说法，有继承不是凭空来的。这是客观背景。那么第二呢，从历史依据来说，作为唐朝国号直接来源的唐国公的爵位和李虎出身河北赵郡李氏有关。在古史传说中间，帝尧的唐国有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这一片。

驻守镇守的山西，特别是太原这一带地方，是帝尧檀国的核心地区。李渊作为帝尧檀国核心地区的地方军政长官，他在起兵之前就以信服帝尧的檀国为远大的志向。那么，等到李渊驾崩以后，那么他的孙子桓帝李治和孙媳妇皇后武曌。 把李渊的谥号从太武皇帝改成了神尧皇帝，这十分贴合李渊称帝前的心智，称帝后的自况。那么这是主观因素，简单来说就是李渊他要复兴古史传说中的唐尧那个时代，唐尧那个时代叫唐安。第四。 从道德象征来说，这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帝尧和唐国的确充满了正能量。作为唐尧、禹舜、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个二帝三王系统中的第一帝，帝尧呢，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间。 可以说是人君的典范。那么，至于帝尧的唐国号，那当然肯定也是非比寻常，啊。那么，唐国号是什么意思呢？东汉《白虎通德论》里面说：“唐，淡淡也。淡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南朝顾业王的《御篇》里面也说：“唐。” 尧称谭者，淡淡道德至大之貌。那么这话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帝尧的唐国号象征着浩浩荡荡、广阔无边的伟大道德。啊，怎么样？从这个道德象征来说，谭这个字是多么的好，而谭又联系着帝尧，尧又联系着李渊，李渊就以尧作为他的榜样，所以。 第五点，我们看，从政治寓意来说，神尧皇帝李渊以帝尧为榜样，以唐为国号，是希望自己成为帝尧一般的人君圣王，是希望自己缔造的唐朝道德至大，是希望自己这位神尧皇帝开创的唐朝成为帝尧唐国那样的太平盛世。 那么令人欣慰的是，神尧皇帝李渊的子孙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唐朝不仅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的代称，而且成了中国历史上以德治国、政治形象最好的、名声最佳的王朝之一。唐朝不仅卓然屹立为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标志，而且。 唐作为域外有关中国的大臣，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巍巍大汉，那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记忆。泱泱大唐，那是中华文化最显眼的符号，写照了汉朝和唐朝那两个远播域外的持久声望，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汉唐称谓。那么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将讨论既饶有趣味又引人深思的龙和狮两个称谓。那么诸位应该知道，在中国也在外国，所谓龙的传人，所谓狮的国度，指的都是我们中国。I remember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育苗，筑牢生态根基。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宜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颗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

0: 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风铃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这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拨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跨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示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最近时不时发威的桑拿天儿，让不少朋友感受到了苦夏的煎熬。在这种湿度大的天气里，一出门就能感觉到滚滚热浪，站着不动都可能流汗不止。除了这些不适感，桑拿天儿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小的隐患。
4: 又闷又热的桑拿天往往比艳阳天还要煎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人体呢，就是说通过出汗、汗液蒸发来散热降低体温，那么如果在这个干燥有风的情况下，我们出的汗很快就蒸发了，体温就降低了，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在桑拿天不行，空气湿度很大，排出的汗也没办法蒸发，反而不容易散热，体温增高就会引起中暑。
4: 专家告诉我们，桑拿天空气湿度往往达到80%，甚至能达到90%，而在这种高湿环境下，更容易扰乱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所以桑拿天我们中暑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而对于本来就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桑拿天的发病率也会随之上升，所以桑拿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那有人要说了，我待在家里总该没事吧，室外的湿气难道会波及到室内吗？我们选取了气温33摄氏度、湿度80%左右的一个桑拿天，对一位热心观众家中的温湿度进行了实测，发现室内温度达到了30摄氏度，而湿度竟然高达70%左右。
6: 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的话是在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的话是45%到65%之间。
4: 相比于专家给出的这个室内舒适指标，我们热心观众家里显然是超标了，这时开空调是大家的不二选择。但桑拿天开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6: 桑拿天的话一般是湿度比较高，这时候的

0: 的话，我们尽量的话呀，开空调的时候先开启除湿模式，以除湿为主。在除湿的过程中的话，一般温度会缓慢的下降，这样的话，人体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老人和小孩。
1: 除湿模式我们平常很少用到，那它和我们平常用的制冷模式有什么区别吗？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组对比实验。我们在热心观众家13平米的卧室内安装了一个能监测室内温度、湿度变化的仪器。现在室内温度是30摄氏度，湿度为70%。我们开启空调的制冷模式，温度调至26摄氏度。15分钟后，室温降到预期的26摄氏度，但湿度下降却相对缓慢，只降了4%。使用制冷模式虽然能快速让屋内的温度下降，但室内的湿度却还处于偏高的状态。下面我们再试试除湿模式，我们开窗，让室内温湿度再次回到实验前的状态。这次我们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温度同样调至26摄氏度，我们明显感觉出风口吹出的风要更柔和一些。15分钟后，我们发现，虽然室温还没有达到26摄氏度的预期值，但室内湿度已经降到了50%左右，降低了20%之多。从体感上来说，使用除湿模式，明显感觉降温过程更柔和，室内更舒爽。
2: 在桑拿天里，大家要多喝水，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待在家中的话，不妨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室内环境会更加舒适。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适合全家人的护肤法。眼下正值数九寒冬，是皮肤病的高发季，有没有一套护肤法能照顾到全家人的皮肤健康呢？第一，手脚皲裂多用热水。老年人首先要注意保暖，勤用热水泡手脚，并使用纯天然的弱酸性沐浴露，洗完手脚后立刻擦干并涂抹护肤品。饮食上可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红薯、西红柿等。皮肤皲裂者可以用伤湿止痛膏贴到患处或进行包扎，以减轻疼痛，加速裂口愈合。第二，男士剃须要涂乳液防脱皮。到了冬季，有些男士的脸上会脱皮掉屑，有这样一类现象的人一定要注意面部的清洁，最好要用冷水去洗脸，剃须之后涂一些乳液或护肤霜，可滋润皮肤，减少刺痛。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儿童一定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给儿童洗澡别用香皂，少用沐浴露，最好使用婴幼儿专用浴液，而且不宜过于频繁，每周一次即可。皮肤干燥的孩子可以用润肤膏，轻者用润肤露。孩子洗完澡皮肤上潮湿时，就给其四肢以及躯干外侧等容易干燥处涂上护肤品。

地为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在地上画一个圈当做监狱，比喻啊只许在这个指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画的圈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商朝末年，热闹的西岐城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突然一群披挂严整的军士大声吆喝着，千岁驾临，贤人闪避。过路的人们呢纷纷驻足猜测，这肯定是什么大人物，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可得看看清楚。就连路边挑着柴担的樵夫也忍不住停在路边看起了热闹。因为站得久了，樵夫觉得肩膀有些酸痛，于是在倒换肩膀的时候呢，他挑着的柴捆突然滑落，扁担的一头顺势翘起，正打中他身旁一个维持秩序的军士。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军士应声倒地一动不动，人群里发出了一阵惊呼，不好啦，打死人了，然后人群迅速退开。这个热闹也吸引了路过的大人物。原来这一天呢是西伯侯姬昌出行，他要前往灵台。我们知道姬昌就是西岐之主，后世呢都尊称他为周文王。他走到跟前问了问小伙子实情，当场宣布失手伤人虽然不是故意也该受罚，这样吧，我在地上画一个圈当成你的牢房，这些旁边竖着的木棍啊就是看守你的守卫，待我从灵台归来之时与你再论长短。周文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关押一个过失杀人的罪犯呢？原来这西岐城里根本就没有牢房，因为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所以人们都非常守规矩，很少有人犯罪，根本不需要牢房。三天之后，西伯侯姬昌的好友散宜生路过此地，他看到啊一个大小伙子在一个被圈禁的牢房中懊恼的痛哭，就停下来询问原委。这个樵夫说道啊，我姓武名吉，西岐人士，向来呢都是以打柴售卖为生，我是家中独子，供养着70多岁的老母，现在不小心打死了人，犯了法回不得家，可怜我的老母亲，她还不知道我的情况，此后我若是死了，她生计无着，风烛残年，无依无靠，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散医生说，你失手伤人在先，理应责罚，但是呢念在你侍奉老母的一片孝心，我可以帮你去求求情，许你回家安顿好母亲的生活之后呢再来领罚。画地为牢，将他拘禁在大庭广众眼前，在喧嚣闹市之中晒他三天啊，让他一边忍受风吹日晒，一边遭受众人的谴责。这既是一种公开的惩戒，其实也是对他本人人性的考验。如果他想尝试逃走，那起码说明这个人不老实，他能在一个并无神奇的圈中老老实实地接受惩罚，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人性淳朴，不是什么凶恶之人，放他回去呢也不会造成什么社会风险。文王所画的这个圈并没有什么神力加持，真正让这个圈如同铜墙铁壁般坚固的，恰恰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敬重。作为商周之际的文化英雄，文王的特异功能并不在于呼风唤雨，而在于他对于人性的观察。《封神演义》里所讲的这个故事，不经意间透露出姬昌治国的理念和规范，在这种理念之下所形成的社会风气，或许就是西岐国力强盛能够去讨伐殷商的内在底气。

老人外出最好备个急救卡。对于患有糖尿病、哮喘、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老人来说，外出时容易突然发病，会让人措手不及。如果随身携带一张急救卡，可以使老人在得到救助时更有效、更及时。比如老人外出时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等症状，此时如果有人通过急救卡获知病情后，搀扶患者坐起并喷上吸入剂，就能缓解病情。制作急救卡必须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建议的急救措施，另外还可以写上请求呼叫急救车辆、护送去医院等事项。在卡片末尾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家人联系电话、家庭住址、血型等。卡片可用不易磨损的硬纸制作，随身携带，放在容易取出的口袋内，一旦感觉不适应尽快从口袋内取出。需要提醒的是，高龄、病情较重、行动迟缓的老人，卡片要尽量做得大一些，最好在口袋外即可看到急救卡三个字，以便他人容易发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

0: 千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宜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

0: 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士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士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士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1: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士开展义诊活动，那么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剥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如何理性理财和消费？适当的消费能缓解人的心情，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自信自己有理财的运气和本领；下海创业的自信自己决策正确，照老套路走，最后重蹈覆辙；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因此提醒大家，理财需要谨慎，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特点后方可购买。

try to make them appear, hoping to understand all I need.

常活动脚趾，让你的肠胃更健康。老年人常活动脚趾对身体健康有益，方法非常简单。最常见又有效的有以下几种：脚趾抓地站立或坐姿，将双脚放平，紧贴地面，与肩同宽，连续做脚趾抓地动作60至90次。做此动作时，可赤脚或穿柔软平底鞋，每日可重复多次。脚趾取物，每天洗脚时，可在盆里放一些椭圆形、大小适中的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在泡脚的同时，练习用第二、三脚趾反复夹取。温水泡脚有利于疏通经络，脚趾夹取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可刺激局部胃经的穴位。坚持练习对胃病患者大有裨益。搬脚趾，反复将脚趾往上搬或往下搬，同时配合按摩第二、三脚趾指缝间，对消化不良及有口臭便秘的患者，以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者，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

我们今天表示某个领域的绝对权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泰山北斗，简称泰斗。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国学泰斗。我们知道北斗七星的地位是因为它在天文体系中举足轻重，但是在五岳之中，西岳华山、北岳衡山都高于泰山。那么泰山为什么偏偏被推崇为五岳之首的呢？泰山之所以地位非凡，首先是因为它的方位。相对于中原，它位于东方，而东方是日出的方向，代表着生机与希望，所以啊，常常被看作是天人交流的一个特殊通道。但是真正让泰山一览众山小的，还是因为它成为了皇权正统的象征。君王在泰山封禅，很可能与鲁国啊作为礼乐正统的地位有关。齐国鼎盛之时，一度力压群雄。这时候的齐桓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感觉自己已经是无可撼动的霸主了，于是就动了在泰山封禅的念头。齐桓公当时手下有一位了不起的大臣，叫管仲。管仲就认为齐桓公这么做不妥，于是呢，就想办法去劝说齐桓公。他说，我听说古代封于泰山的圣王一共有72位，这些人都曾经在泰山举行过封禅仪式，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上天的征召。管仲的这个话显然已经是委婉的劝退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齐桓公这个时候正是他自信心最膨胀的时候，眼看着这个齐桓公是一意孤行，难以说服，管仲就转而提出，他说这个封禅仪式要举行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的啊，比如说啊，要得到蒿上之黍，北里之河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三戟所以为吉也，那就是一个谷穗上要长出三个头来啊，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招而自治者，时有五焉啊。这个意思是说，您想封禅，您得先凑齐了这些稀有的物资吧。但是您看看当今的状况，凤凰、麒麟这样的瑞兽，我们可是一个都没看到，多穗的好谷子也还没有长出来，田野里蓬蒿杂草还在疯长，像蚩蛟这样的恶鸟怪兽还经常横行。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您非要举行封禅仪式，恐怕也不是上天乐意看到的吧。眼看着这个齐桓公完全不听劝啊，管仲就想出来了这样一套说辞来劝退。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计策，他既保护了自己的原则，同时呢又避免了和自己的君主发生正面的冲突，为齐国争取了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余地。管仲可谓是智慧过人。古代的帝王自称天子，他们为了跟上天沟通，需要寻找一个最便于交流的地点，高山之上离天最近的地方就是最好的交流场所。所以你看，武林论剑他就得去华山，而天下太平，天子才可以封禅泰山。这说明啊，在名山大川中，泰山就是天意的证明。五岳巍巍都有令人仰视的雄伟，但是只有泰山成为封禅的圣地，这也正是儒家天命思想和古老神山信仰的一种变形，其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宇宙观的缩影。

怎样给老人的心理按摩？近年来，临床发现心理疾患不断增多，老年人要学会心理按摩及自我解脱，其方法很多，主要有：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打开唱机，听听歌曲，它不仅可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赏花，如若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争艳，即可乐在其中。谈心，人在失意或受到挫折时，最需要朋友的关照和帮助，此时你可走出家门，找自己的知心朋友谈谈心，一吐心中的不快，在善意的劝导、热心的安慰下，使精神的痛苦得以消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7集。一大早，总管便带着一众王公侍臣沿各宫院查验伤残宫女。他们来到月宫时，见惹儿脸上的红肿还未消退，于是将她也列入了伤残名册。喜鹊忧心忡忡地问：
9: 你们登记这个干什么？
2: 一侍臣说：
10: 王上有旨，王公阴气

0: 太重，要将伤残宫女儿逐出宫去。
1: 惹儿一听，对方男的所为心下已然明了几分，他故意夸张地呻吟着：
2: 哎呀，太难受了，这脸会不会全烂掉？
1: 喜鹊见此慌了，连忙将他拉到里间。
2: 姐姐忍着点吧，万一被他们逐出宫去，咱们可就……
1: 他愁得走来走去地说。
2: 那要把我们赶到哪儿去呢？
1: 惹儿佯作一副认命的相。
2: 要赶也没办法，谁叫我命苦呢？
1: 喜鹊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哀叹着。
2: 姐姐还有哥哥呢，喜鹊可一个亲人都没有，若是被赶出王宫，就只能去要饭了。
1: 惹儿安慰他。
2: 是我的脸肿了，要赶也是赶我，你担心什么？
1: 喜鹊给惹儿摆好早餐后，重重地叹息一声，出去干活了。惹儿却没有一点食欲，他坐在那里遐想着出去之后与哥哥团聚的情景。方南从麒麟宫得知王宫正在登记伤残宫女的消息后，给三公子放下药，便匆匆地赶回了药铺。进了门，刚解下背篓，却发现方才忘了去给惹儿送药。他拿起那罐药水自语着，反正红肿几日就消，不涂就不涂吧。陶敖问，
3: 涂什么呀？
1: 方南一把将他推开，看好铺子，我出去有点事，若有人找我瞧病，就说我正忙着呢，没空。说完他便朝客栈走去。范蠡正要出门，见了方南，连忙与他走进房间。方南不容稍缓，便将从王宫听来的消息告诉了范蠡。范蠡沉吟少许，说道：
3: 惹儿若能被王宫放逐出来最好，若不能，还得想其他法子。
1: 方南蓦地想出了一个主意，兴奋地说：
0: 哎，我如今可以赶着马车自由出入王宫，实在不行，我就把惹儿藏入马车接出来。
1: 范蠡摇了摇手道：
3: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不急，我还有一个法子备用。
1: 方南刚走出店铺不久，惠游就到了。他已明白惹儿仍将他视作杀手，躲还躲不及，又何谈与他配合。可惹儿不配合，他的所有搭救计划都将落空。如今他只有与方南合作救惹儿才有希望。陶敖一见惠游，惊喜地喊着：
3: 哎，惠游小姐，你可让我们好找呀。
1: 接着他便迎了过来。可当他见惠游身着男装时，便奇怪地问：
3: 你怎么穿着男装呀？哎，这么说那天我果然没有看错呀，小姐真的也来秦国了。
1: 惠游没心思与他闲聊，便问：
2: 三掌柜呢？
3: 三掌柜出去了，他最近很忙。
1: 惠游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方南回来，便探头朝门外张望，见仍无方南的影子，交代陶敖说：
2: 我不能在此久留，告诉三掌柜我有要事找他。
3: 好。哎，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惠游朝陶敖一笑，未答一字，便飘然而去。早朝散去后，秦王突然询问左右：
3: 放逐宫女的名单中有楚姬吗？
1: 进士屈前一步答道：
4: 回网上有楚姬。
1: 秦王说：
3: 拿名册来，寡人要亲定名单。
1: 进士惶怯的道：
4: 名册在王后那儿。
3: 速去取来。
1: 秦王在大殿中烦躁地走来走去，一名侍臣匆匆进殿，凑向他的耳边耳语着。话音未落，秦王一拳砸在玉案上，吼道：
3: 大胆，竟敢背着寡人私设秘密卫队，你速带人彻查，一定要找出证据，看他如何面对寡人。
1: 侍臣诺了一声退去。空旷的大殿，秦王沉重的踱步声仿佛告诉大家山雨欲来。

0: 牡丹宫中那股特异的香味从紧闭的宫门中隐隐散出，宫门开处香气更是扑鼻而来。王后站于厅堂眼望门外，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在她心急如火的时候，葛豹匆匆赶来。王后眼盯着她道，
1: 越急你越磨蹭，速去找宰府，就说王上不肯放楚姬出宫，要他尽快想个法子觐见。
2: 诺，奴才这就去找宰府大人。
0: 葛豹尚未转身，便见沈都尉匆匆进来，葛豹大吃一惊道，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沈都尉急得口中连呼呵气，他抹了抹头上的汗说，
3: 王后大人不好了。
0: 王后不语而微地盯着他，葛豹忙问，
2: 怎么了？
0: 沈都尉喘着粗气说，
3: 皇上派人暗查秘密卫队，先人说我王上交代一定要找出暗杀二公子门客的证据来。
0: 王后没有说话，她轻轻地哼了一声，望着葛豹的眼神有些犀利。葛豹冲沈都尉低吼道，
2: 还杵在这干什么，还不快。
0: 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沈都尉环视一眼左右轻声说，
3: 他们都是高手，硬对硬怕是。
0: 王后终于开口了，
1: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千万不能留下活口。
0: 沈都尉不知是冷还是怕，全身哆嗦了一下，又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躬身告退了。葛豹看了一眼王后，正欲告退，一个侍臣模样的人撞了进来。王后忙问，
1: 出了什么事儿，竟是如此慌张？
0: 侍臣躬身禀报，
4: 大公子命奴才来禀报王后娘娘一声，昨晚二公子对大公子使了手脚，大公子一夜之间失了30多个门客。
0: 王后脸色更加俊丽，他瞥了一眼葛豹，围着两个侍臣转了一圈之后，对大公子侍臣说，
1: 告诉大公子遇事不要慌张，他永远是王上的长子，谁也替代不了他。
0: 侍臣告了一声诺后退去。葛豹察言观色的道，
2: 王后，咱们干脆让那些人再干一把。再
0: 王后缓缓地转过身来，
1: 蛇要打七寸，要做就别不痛不痒的。
0: 葛豹立即躬身答应，
2: 奴才明白。
0: 葛豹告退后，王后咬着牙说，
1: 王儿，母后哪怕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会为你铲除王途中的绊脚石。
0: 一个送水的婢女走过她的身旁时，王后大声说，
1: 加香料。
0: 婢女托盘中的水不由地洒了出来，她早就听人说过，王后宫的香味浓了，王后的杀气便重了。将近中午时，方南再次进宫，他一进月宫便给惹儿道歉，
5: 小民真是对不住姑娘了，早上进宫时竟忘了给姑娘送药。
0: 惹儿没对他发怒，他呆呆地看着走进走出的婢女，只想找机会将宫中登记伤残宫女的事告诉她，可喜鹊却围着她忙前忙后，她不得不忍住心中的焦急，稳稳地坐在那里。方南打开药罐之后说道，
5: 姑娘感觉好些了吗？别急，让小民瞧瞧。
0: 惹儿没先让方南查看伤势，却嚷着要喝水，喜鹊连忙出去倒水。方南轻声说，
5: 若是主你出宫，你在宫门外找到系了红带的马车就赶紧上去，我们在宫外接应。
0: 喜鹊转眼便将水端了进来，惹儿大声说，
6: 知道了。
0: 方南吓了一跳，惹儿站起身来指着他说，
6: 就会夸口，这都两三天了还没见你将我治好，若是我被逐出宫去，看不见你的草药不砸烂。
0: 方南忙说，
5: 小民这回一定尽力，绝不出早上的疏漏。
0: 喜鹊将水递给惹儿，一旁说道，

0: 这是王宫，你要不好好治，看他们不……
1: 他瞟了瞟门外之后说，
0: 姐姐还会用扫帚打你。
1: 方南笑着连连点头，一个进来取物的婢女见惹儿与喜鹊都如此泼辣，便在一旁偷笑。秦王仍在殿中踱着步，近日出的一些事确实令他心烦。王子之间的争斗，这在王宫本不算什么稀奇事，可争斗背后牵出的各方势力却不可忽视。秦王有时抬抬二王子，目的就是想打压一下王后。王后仗着娘家势力越来越放肆，竟然敢私设秘密卫队，若不尽快遏制，指不定他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哎，在宫中，家事就是国事啊。几个后妃没有一个让他省心，倒是那个越女颇能给他解忧。可惜，尚未来得及纳她为妃，就被野风蛰伤了，这也算伤残吗？他摸了摸头顶，感觉上面一头的包，他的脚步更加沉重起来。站在秦王身后的宰辅听着大殿发出的脚步声，他不敢贸然打扰沉思中的秦王，也就顺着自己的思路想起朝中那些纷纭复杂的事。前次越王勾践广邀诸侯共辅周氏，王上认为越国处于东南一隅，再强大也威胁不到秦国，加之他实在看不上那个小国之君，于是对越国使臣不予理睬。王后虽为女流，却对诸侯各国的关系极为敏锐，无奈王上不肯听她的。整个王宫之中，在秦王面前说话分量最重的人是国舅，而自己这个宰辅之位就是国舅推荐的。于是王后派人找到了他，让他去劝谏王上不要得罪勾践。既领其位，就得善谋其职。宰辅于是在秦王面前直抒胸臆，诸侯争霸除了实力还需信义，越王打出尊周旗号，在众诸侯中威望顿增，秦国为何要逆天下之意独树一帜？秦王思索再三，终于听从了宰辅的劝谏，此后王后便更视他为自己的人。可宰辅却不愿与王后走得太近，特别不愿卷入两位公子之间的争斗，从他内心说，偏向二公子还要多些，可鬼使神差，王后对几件大事的主张竟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微妙到了宰辅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步。如今在对楚国进贡意图的判断上，他们又达到了高度统一。哎，想到这里，宰辅不由长叹一气。秦王闻声回过头来问道，
2: 爱卿何以叹气呀？
1: 宰辅仿佛是被秦王惊醒似的，他屈前几步说，
3: 王上还记得星象士说的话吗？
2: 当然记得，寡人不是定了自明日起到天台去斋戒七日吗？斋戒之后就去祖庙祭祀祖宗。
3: 主上诚意至此，定能感动上苍与先祖。
1: 秦王说，
2: 只要能保住我大秦江山，寡人什么都肯做。
1: 宰辅听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他趁机说，
3: 楚姬突然被野风叮咬，虽然事出蹊跷，却说明他身上有阴气太重之征象。
1: 一股隐忧爬向了秦王的眉宇间，
2: 家国与女人孰轻孰重啊，对于寡人来说是无需质疑的，但偶被野风蛰咬也算伤吗？这也与阴气扯得上关系？
1: 半晌他说，
2: 我还想见见那个星象师。
3: 好，微臣这就去安排。
1: 秦王仰头望着大殿上

0: 方那雕得活灵活现的蛟龙，心中发问，
1: 为什么龙威之下还有如此多的烦恼啊？
0: 牡丹公侧那片森森茫茫的古木林，盛夏总是徐徐缓缓地送来不尽的清风，秋冬季节则呼啸不止，落叶纷飞，那是惠游唯一能够摘下假面释放自己的地方。接连几日，他都参与了暗杀二公子门客的行动，看着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倒在自己的剑下，他已失去了最后一点人性的感觉。如今见到指定要他杀的人，他可以像砍树一样毫不犹豫，反正不是他们被杀，便是他们杀人。惠游已经看透，并且早已厌弃了血光之后的权力之争。他越来越理解了范蠡在权力之巅急流勇退的抉择。惠游靠在一棵树干上，痴痴地看着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儿说，
2: 鸟儿，你们在说什么呢？告诉我，珠宫庄园真的有人惦记我吗？子豪是不是吵着要找我？除了他，或许没人会相信我对珠宫庄园的人是真诚的。啊，包南去了哪里呢？说再不及时救惹儿，恐怕要出变故了。
0: 他突然听到后面有声响，随即拔出宝剑，来人正是他的同伙。那人说，
3: 哑巴，你动作真快，快点回去，答应有事交代。
0: 一抹刚刚浮在脸上的柔情即刻褪去了，惠游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目光中透出一股寒气。范蠡并未说出他的另一个办法，因为他每天都要去满福楼边饮酒边听各方的消息，方南便回到了草药铺。陶敖见方南回来便问，
4: 三掌柜刚才去哪儿了？
0: 方南不愿说的太多，虽然陶敖绝对可靠，就惹儿的行动还是没对他透露半点，甚至连大掌柜来了秦国也没告诉他，只对他说这几日事情较多，要他守好店铺。陶敖答应着，忙过一阵之后说起上午会游来找方南的事。方南一听急得连说，
5: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他去哪儿了？
0: 陶敖挠着头说，
4: 我问了他不说，再说了你也没交代我留他呀。
0: 方南用手指戳着陶敖的额头狠狠说道，
5: 哎呀，榆木脑袋。
0: 他们平日打闹惯了，陶敖并不怕方南，他嘻嘻笑了几声后说，
4: 真好笑，惠游姑娘竟然穿着一身男人衣裳。
5: 下次他再来，我若不在店里一定要留住他。
0: 方南说着又来到店门前四处张望，神情中露出几分焦灼。这些日子他一直牵挂着惠游，但事情太多又顾不上去找他。他心想，等救出惹儿，管他乐意不乐意，都要将他带回珠宫庄园。孤苦伶仃的一个姑娘，除了珠宫庄园她还能去哪儿呢？宰府果然又在满福楼找到了日日耗在那里的范蠡，他将秦王想再见他的意思说了一遍后，范蠡便随他再次去了秦王殿。范蠡向秦王施过大礼后问道，
1: 王上召小民进宫有何见教？
0: 秦王此番见到范蠡已大不同前次了，他微笑着赐座后，仙子哈哈一笑说道，
1: 哈哈，寡人无教可赐，只想听你详细讲讲那个去阴之法。
0: 范蠡稍事沉吟后说，
1: 小民虽浅陋，去阴之法倒还有几种，有长远的，也有虚下大魄力根除的，还有眼前救急的，他们自然各自功力不同，就看王上所需了。
0: 秦王端详着他，
1: 先生不妨一一道来，让寡人听听。
0: 范蠡说，
1: 那就先说长远之法，因为它的功效最大，

0: 既为长远，就非一时之功。
1: 范蠡见秦王点头之后，接着说道，
0: 这五行之中，上苍为火。
1: 范蠡话音刚落，秦王便大彻大悟地插话，
0: 难怪啊，天一发怒便电闪雷鸣，这是否就是上苍发出的怒火？
1: 范蠡笑笑道，
0: 皇上真乃通灵之神，竟然能悟天语。
1: 秦王不禁也为自己的悟性而得意，他示意范蠡接着讲，
0: 上苍为火，百姓为水，君王为土，而金则为上苍与君王施出的恩与威。至此木就不需剪了，自然是黎民百姓耕种的田禾与竹树花草。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水能克火，也就是民众能克上苍。咦？
1: 秦王脸色大变，范蠡咳嗽一声，没容他插话便说，
0: 然上苍与民众之间相隔着君王，故上苍与民众间便无直接关联。
1: 秦王似懂非懂地看着范蠡，
0: 这小民先从相生相克说起。火生土，因君王贵为天子，故上苍必生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6: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5: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

0: 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

0: 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1: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活动，那么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拨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示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1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

经。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当前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已迈入万亿元，是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行业长期存在的找不到好阿姨、价格不透明、权益没保障等痛点，从五方面提出了19条具体举措。家政服务如何找得方便、用得放心？河北市民赵女士来北京看孙子，6年换了4名阿姨，从最初想找能干的，到如今只求做事不敷衍的，她的心路历程折射出许多家庭的真实困境。在家政行业，简历造假、技能注水等乱象一度频发，行业信用赤字不断加剧，困扰着许多消费者。新政策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治理整顿非法购买、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利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等平台归集充实家政服务人员多维度信用数据，依托公安部信用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如何保障各方权益？根据新政策，有关部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相关各方责任，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加快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等。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说，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如何让从业者更有职业底气？家政服务是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重要领域。初步估算，我国家政用工缺口超过2000万人，高素质人才供给不足尤为突出。新政策提出支持家政服务行业头部企业牵头建设行业产交融合共同体，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市域产交联合体，推动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家政服务竞赛项目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林书立表示，将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林书立表示，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将指导家政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家政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规范用工管理，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新政策还打通了家政与医保部门之间的壁垒，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

盛夏时节，枫林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的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枫林县五营原始红松林海郁郁葱葱，风光旖旎。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

0: 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间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沉浸式的林间品茶康养方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近日，吉林长春市中院审结一起劳务派遣员工过劳死亡纠纷案，二审改判厘清责任主体，判令两家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50多岁的彪某于2023年8月22号与某外包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入职当日被派遣至某物业公司任保安，岗位为12小时夜班。入职后，彪某连续值守13天的夜班，全程无休，于9月4号早上下班后在公司寝室突发疾病死亡。经司法鉴定，彪某系过度劳累诱发心脏疾病，最终导致心源性休克死亡。人社局后续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因其父亲已故，本人离异无子女，其母亲丁某作为唯一继承人，向两公司索赔92万余元。庭审查明，彪某在岗期间工作记录真实有效，前期虽有老员工代交，岗位工作均由其本人负责。一审法院审定各项损失合计87万余元，认定物业公司违规安排超长工时、长期无休用工存在过错，员工死亡与过劳存在因果关系，酌定两公司承担30%责任，判决外包公司赔偿26万余元，物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公司不服一审结果，提起上诉。近日，长春市中院二审改判，明确物业公司为实际过错用工单位，判令其赔偿26万余元，外包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形体排练厅内，镜子里映出了一群银发学员，他们大多是年过六旬，踩着舒缓节拍，步伐舒展，身姿挺拔。带领他们打磨步态、编排节目的是63岁的周爱兰。谁也想不到，这位广受学员追捧的金牌模特、禅舞导师，退休前是外资企业高管。花甲之年，他一头扎进了文艺沃土，走出一条独特的追梦路，追逐舞台梦想，独创特色课程。周爱兰身高1.74米，年少时练过篮球和跳高，也写过书法。虽然鲜少与舞台艺术结缘，却一直心向往之。退休前，他任职于世界500强外资企业，身居管理岗位。日复一日的加班拼搏，让他疏于运动，爬个小山都要喘上半天。2017年将要退休的周爱兰，为了健康，也为了一直深埋心底的梦想，萌生了学舞的念头。旁人劝他年纪大不必吃苦，他却坚持在家日复一日的苦练肌肉控制力。2018年，他调整方向，参加了模特教师证的考试。2019年底，他又拿下金牌教师资质，仅2年多便完成从学员到持证导师的跨越。

近几年他修行太极，又迷上了禅舞。禅舞融合太极韵律、舞蹈身段与禅学底蕴，动作舒缓修身，不必比拼速度，重在与自我对话，静心养气。这个新爱好也为他日后的教学节目编排埋下了创新伏笔。一次市级老干部系统的教学比赛成为周爱兰从教的转折点，彼时他代表黄浦区老干部大学参赛，脱稿授课，将诗词红色文化融入走秀课堂，最终获评三等奖。比赛结束后，周爱兰便通过面试入职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授课。他独特形体加走秀加禅舞的融合课程，是校内独一份的特色课，每一节课一个半小时，每学期30个名额，常常一抢而空。自学视频制作，银发族也能搭起逐梦舞台。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爱兰开启了雾兰禅魔视频号的创作，如今已积累10000多名粉丝，是上海银发美育领域小有名气的教学博主。没有团队协助，他的拍摄剪辑全靠自学，内容涵盖课堂教学片段、分解动作、完整演出实录。他还特地为视频标志左右动作细节要领，方便粉丝观看。最初录制的长三角教师参赛教学视频片段发布后意外爆火，10几万浏览量，数千点赞涌来，但周爱兰却说做账号无意走红，只为汇集更多的中老年爱好者。不少老人抢不到线下课程，或者舍不得学费，线上免费教学视频能帮助他们零基础入门。我的目标很明确，最开始就是为了给学员留下课堂笔记回去对照练习，后来发现通过自媒体可以帮助更多的爱艺术爱舞台的老年人。如今周爱兰手握6个教学班，200余名银发学员中最小的50岁出头，最高龄的80岁有余。今年在上海举办的美美与共乐享服饰风采秀中，他带队参赛拿下展示奖，生动诠释了老有所乐。从职场高管到美育引路人，周爱兰用自己的经历印证，年龄从不是热爱的枷锁，银发族也能搭起逐梦舞台，开启精彩的人生下半场。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近日，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重磅，只要吃够一类优质蛋白，会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高能降低37%，这可比单纯的戒肉吃素管用太多了。研究发现，不管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用它们去替换日常饮食里的精致碳水和劣质饱和脂肪，总胆固醇、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经过对比就会发现，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脂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动物蛋白。吃够优质蛋白质，血脂更健康。研究明确表示，健康饮食不需要彻底的戒掉动物蛋白，日常适量的吃瘦红肉、鸡鸭禽肉、鸡蛋、牛奶等食材不会升高血脂，真正要少吃的是加工肉类、香肠、腊肉、火腿等，以及精米白面、奶茶、甜点里的添加糖，多吃点植物蛋白，血脂更健康。研究发现，每天用1-2份豆制品等植物食材替换等量的肉、奶、蛋，坚持至少3周，就能让血液里的坏胆固醇平均下降，连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再脂蛋白 B 也明显减少。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

0: 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

0: 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米。 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6: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
5: 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
7: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梓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律：
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景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
8: 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
11: 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陆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

0: 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6: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6: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7: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8: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9: 好好吃。
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6: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

0: 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1: 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
2: 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
3: 梁乃星，
2: 总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
3: 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 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 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就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 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 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6: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 1.18亿。 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 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

0: 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收于每桶82.13，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收于每桶87.72，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

0: 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为进一步丰富旅居客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走出院区，亲近山野，在悠然漫步中舒缓身心，陶冶情操，沉浸式感受森宫林区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蕴与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8月8号，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开展水与间 OM 营地户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林区文旅体验赋能品质康养生活，让旅居客人在山水风光间静享惬意时光。行程的首站，大家来到最美乌带路零公里打卡点，澄澈湿地风光与浩瀚林海交相辉映，草木葱茏，清风徐徐，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自然景致。

0: 客人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拥抱森林氧吧，悠然驻足观景，合影留念，将康养惬意瞬间定格在青山绿水之间。随后一行人先后走进拓森国家级苗圃基地与水雨间 OM 营地，深度探访林区特色文旅康养与生态保护发展业态。在苗圃基地，专业讲解员细致科普红松、刺五加等本土珍稀林木与中药材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及康养功效，将自然科普与康养知识相融，让大家在观景赏景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真切体悟森工林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产业活力。游览体验结束后，大家分区域在翠岭大食堂和水雨间 OM 营地有序用餐。本次餐食甄选本地原生态食材，主打特色农家铁锅炖、精心烹制小鸡炖蘑菇、生态水库鱼等地道林区美食。食材天然新鲜，口味淳朴地道，营养清淡，适配长者饮食习惯。暖心的菜品、舒适的环境、贴心的服务，让大家在品味山野风味的同时，尽享康养温情。夜幕降临，全员平安返回岐黄康养中心，一场温馨浪漫的篝火晚会如期上演。熊熊篝火冉冉燃起，晚风轻柔，暖意融融。客人围坐篝火旁，畅谈笑语，放松身心，在璀璨夜色中惬意互动，休闲欢聚。褪去一日旅途的疲惫，沉浸式感受康养大家庭的温暖与美好，为本次团建出游之旅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仪式感。此次户外团建出游，让旅居客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畅谈交流，在山水景致中舒缓压力，愉悦心境，极大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康养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生动彰显了岐黄康养中心温情暖心、品质至上的康养服务初心。当前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正值圣果采摘旺季，彭氏蓝莓与露天大地蓝莓集中成熟，采摘休闲热潮正式开启，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林区农旅消费持续升温。依托小兴安岭北纬47度的优质生态与适宜气候，园区培育的蓝莓果粉饱满，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的优良品质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漫步果园，翠绿枝叶间缀满蓝紫色鲜果，在日光下格外诱人。游客结伴走进丛中，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丰收的乐趣，园区里处处欢声笑语。采摘高峰期，园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有序开展鲜果管护、人工分拣、游客接待、礼盒打包与线下销售等工作。鲜果采摘与市场销售同步火热，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园区内花草繁茂，与连片的蓝莓种植园相互映衬，一步接景。一颗小小的蓝莓带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秀美田园风光激活乡村休闲旅游。如今的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满载丰收的甜蜜，兼具生态游览的景致，更为林区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依托独有的林果资源禀赋，园区不断擦亮友好蓝莓本土品牌，丰富农旅融合体验项目，让生态产业稳步壮大，乡村文旅人气兴旺，带动本地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1: 松果，
2: 松果，
1: 松果，
3: 挺住，
4: 挺住，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去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

0: 者。
1: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于2026年8月10号14点30分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林都旅游的新玩法。复古颜值拉满，打卡出片首选。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优质内燃动力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力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不忘初心主题车厢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古朴庄重，车厢设64个座椅，上方展示16张林区开发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伊春兴林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64个座椅，展出16张纪实画面，展示伊春绿色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海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展示品鉴专区，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呈现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等特色好物，特设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松化美食主题车厢设计雅致清新，打造沉浸式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间，可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化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推介桦树汁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食文化，同时可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互动环节，怀旧吃呼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林区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林区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
2: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3: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2: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4: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5: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2: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6: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1: 伊春坐拥小兴安岭广袤林海，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林业拓荒等文化底蕴，伊春市在携程口碑榜荣获2026全球50亲子目的地榜。今夏。

研学游持续火爆，越来越多青少年走出教室，奔赴户外行走学习。依托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浩瀚小兴安岭临海，嘉荫恐龙地质资源与林区非遗文脉等特色资源，伊春暑期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在原始林海开展生态科考，在龙骨山路探秘远古恐龙，在九峰山谷感受自然美誉，在非遗工坊传承林区匠心。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伊春全力打造特色森林生态研学目的地，将广袤山林打造为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学堂。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一加五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五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跟着课本中的美丽小兴安岭从文字变为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继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当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孩子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工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示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备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亿万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岩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一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景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

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调和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自然拓印、山野观察，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走出幽谷，奔赴如画的金山路院。成片草地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草木葱茏，溪水蜿蜒，宛如童话秘境。成群梅花鹿漫步林间草甸，灵动温婉。同学们轻柔走进小路，有序互动投喂，静静观赏梅花鹿嬉戏觅食，了解鹿类生活习性、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等等。满目清新风光，人与小鹿温柔相伴，治愈又美好。孩子们在悠然景致中感受万物共生的诗意，懂得善待生灵，敬畏自然，把温柔与热爱装进了研学的旅途。林海孕育珍宝，木易承载乡愁。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易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创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课堂之上，大家聆听老一辈林业人开发建设林区的往事，了解伊春从伐林谋生到护林兴业的绿色转型历程，读懂山林给予林居人的馈赠，以及当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同学们化身小木艺匠人，亲手打磨木料，雕琢纹样，制作木摆件、桦树皮收纳、林区特色文创手作，一刀一凿，精心雕琢，在动手实践中磨练耐心与专注力。当一件件独一无二的木艺作品成型，孩子们不仅收获亲手创作的成果，更深度体悟林区民众顺应自然、巧用资源的生存智慧。以木为媒，以艺育人，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万顷林海铺开自然课堂，一山一石，一木一艺，皆有学问。22摄氏度的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畅想非洲第二季在内罗毕启动，何洁、李芷萱分获阿尔山马拉松男女冠军，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因台风取消 ，U17 国足阿森纳并列冠军，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四川女足卫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材、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新华社消息，音乐选秀节目《畅想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该节目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联合发起，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之一。第一季已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肯尼亚录制并播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张执中表示，畅想非洲第一季受到广泛欢迎，第二季将更多聚焦非洲优秀女性音乐爱好者，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舞台，进一步促进中非妇女和青年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

0: 郝中伟在启动仪式上说，畅想非洲为中非人文交流搭建了新平台，希望中非各方共同打造更多富有创意、传播力强、可持续的品牌项目，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续写中非友好的时代新篇。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围绕妇女赋权、青年发展等议题举行了中非妇女和青年发展对话会。畅想非洲第一季在肯尼亚吸引5000多人报名，600余人参加线下海选。畅想非洲第二季计划在非洲多个国家同步开展。新华社消息，9号，2026阿尔山马拉松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圣泉广场鸣枪开跑。中国名将何洁、李芷萱分别夺得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6000名跑者参赛。经过角逐，何洁以2小时20分02秒的成绩夺得男子全马冠军，李佳瑶、齐连生分获2、3名。女子全马争夺中，李芷萱以2小时41分29秒摘得桂冠，杨元、徐红美位列第二、第三位。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上海市足协获悉，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8月9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 vs 阿森纳 U17 正式取消，不再另行安排补赛。经赛事组委会评议，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中国 U17 男足球员赵松元获评最佳球员，葡萄牙体育的马丁·奥利维拉和阿森纳的杰登·马格马并列最佳射手，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福岛敏获评最佳教练，中国 U17 男足门将江承恩获评最佳门将。根据赛程安排，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将于8月16号至22号举行，参赛球队包括中国 U17 女足、上海女足以及皇家马德里、曼城、拜仁慕尼黑等欧洲俱乐部女足梯队。新华社消息，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9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号完赛，赛事全部由 U13 代表队参加，郑州市轻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代表队斩获男子组冠军，四川宜州联足球俱乐部代表队在女子组卫冕。赛程为期6天，共有23支代表队、540余名球员与教练员齐聚黄河之滨，进行了总共56场比赛。男子决赛在郑州清大附中队和济南市历城区里仁学校代表队之间展开，开场半小时内，郑州清大附中队便连入2球，下半场他们继续攻势，最终将比分定格为5-0。女子组决赛卫冕冠军四川宜州联队迎战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代表队，上半场双方互相试探，均无建树，下半场四川宜州联队先下一城，随后稳扎稳打以3-0取胜。中国女足名宿韩端来到了赛事现场，她表示，这样一项跨区域赛事给不同地区的孩子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宝贵平台，希望所有小球员都能够坚定信心，勇敢追梦。历经3年发展，黄河母亲杯沿黄河9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已经成为沿黄流域一项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影响力强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亨特在英国广播公司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说，尽管拜登已接受治疗，但癌细胞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拜登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仍活跃在公众视野中。 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扩散至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说，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部8号说，该国西部塔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两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据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通报，这起事故发生在距马达瓦约55公里的一条公路上。尼日尔国家通讯社报道说，涉事两辆客车中的一辆载有军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有关部门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吕梁丈夫有水。
1: 我们这一生要学习很多技能，游泳、开车、打球等等，有人能很快掌握，有人却怎么都做不好。究竟是没有天赋，还是不够努力，练习的时间太短？恐怕没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当年孔子遇到的一位游泳高手，或许能给大家一点启示。据《庄子·达生》中记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路过吕梁河，大家驻足观赏，只见河水从几十米的高处落下，

形成湍急的瀑布，汹涌澎湃，奔流几十里望不到头。就在这时，孔子惊奇地发现波涛当中有一名男子在水中沉浮。孔子非常担心，以为此人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跳河寻短见，于是他赶紧招呼弟子们顺着水流去救那名男子。没成想那男子潜水几百步远，竟然从水里冒出头来，披着头发唱着歌，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几下就游到了岸边。孔子大感惊奇，急忙走上前去。孔子说，水这么急，浪这么大，鱼虾都不敢游出来，可是你在水中那样从容，我简直怀疑你是水鬼不是人，到跟前一打量，你分明就是个大活人嘛。那人一听腼腆地笑了。孔子又问，你水性如此好，有什么诀窍吗？男子认真想了想回答说，没有，真没有什么诀窍。如果非要总结一下，可以说我从旧习惯开始，逐渐长成新习性，然后成了我的命运。习惯、习性、命运，您听听，这答案也太简略，太有哲学性了。孔子听了也似懂非懂，就请他再解释一下。他说，是这样，我出生在陆地，安家在陆地，这算是我的旧习惯吧，经常在水里整天跟波涛漩涡打交道，自然而然熟悉了水性，这是我的新习性，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这应该算是我的命运吧。孔子听了觉得这位奇人总结得太到位了，内心也深受启发。吕梁丈夫倒水是先熟悉水，了解并顺应水的天性，不断调整自己的身姿习惯，使得自我完全适应水，几乎成为水的一部分，达到这种境界，游泳的技能就出神入化了。这种学习的过程确实没什么窍门秘诀，只有踏实了解学习对象的特性，多多练习，对于我们学习别的技能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人杰地灵。公元675年9月9日，洪州都督阎伯宇首次重修滕王阁，竣工后于此大宴宾客，并衔集文人雅士作文记事。王勃正好路过这里，也应邀参加。因为他年纪轻轻，所以被安排在不显眼的座位上。阎都督的女婿很会写文章，阎都督叫他预先写好一篇序文，以便当众炫耀一番。大家酒酣之际，阎都督站起来说：
1: 今天洪州的文人雅士欢聚一堂，不可无文章记下这次盛会。各位都是当今名流，请写赋为序，使滕王阁与妙文同垂千古。
0: 话毕，侍候的人将纸笔放在众人面前。人们知道阎都督的意图，故意谦让，推辞不写。后来推到王勃面前，王勃竟将纸笔收下，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王勃卷起袖口，挥毫疾书。阎都督见是一个少年动笔，不太高兴，走出大厅，凭栏眺望江景，并嘱咐侍从将王勃写的句子随时抄给他看。才过一会儿，侍从抄来《滕王阁序》的开头两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四句的意思是，滕王阁所在之处过去属豫章郡。

0: 置，现在归你洪州府。天上的方位属于翼、枕两星宿的分野，地上的位置连接着衡山与庐山。严都督看了，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谁都会写，一笑置之。其实这16个字把南昌的历史和地理的概况都交代清楚了，纵横交错，起笔不凡。接着侍从又抄来了2句：今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严都督看了有些吃惊，他想，这少年以三江为衣襟，又将五湖为飘带，既控制着南方辽阔的楚地，又接引着东方肥美的越地，大有举足轻重、扭转乾坤之气。写出这样有气魄的句子，不是大胸襟、大手笔是不可能的。侍从接着抄上来几句，更是严都督吃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凡之榻。原来王勃在这里用了2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说，物有精华，天有珍宝。龙泉涧的光芒直射天上28星宿中的斗宿和牛宿之间，意思是洪州有奇宝。后一个典故是说，东汉时南昌人徐如家贫而不愿当官，但与太守陈凡是好朋友，陈凡特地设一只榻，专供接待徐如之用，意思是洪州有杰出的人才。严都督越看越有滋味，越看越钦佩，连声称赞：妙妙，妙文难得。再也不让女婿把预先写好的序文拿出来了。王勃写完后走到严都督面前，谦逊地说：
1: 出丑之作，望都督指教。
0: 严都督高兴地说：
1: 你真是当今的奇才呀。
0: 于是重新就座，严都督把王勃奉为上宾，并亲自陪坐。14岁的王勃尚是一少年，但由于才华毕露，在那时就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为初唐四杰。《滕王阁序》这篇言简意赅、含蓄有味的美文，也着实让我们领略到了王勃的学富五车与才华横溢。这也正是严都督由最初的气氛转变为钦佩之情，并将王勃奉为上宾的关键所在。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枫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